0: 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马尾打通最后一公里，惠侨公正法律服务点实现全覆盖。世界清洁日净山在行动，志愿之力守护绿色家园。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音风侠在线。
1: 为打通公证服务侨胞侨眷最后一公里，马尾公证处立足侨乡特点，积极推广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模式。今年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狼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马尾区全覆盖。记者在位于狼旗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马尾公证处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看到，侨眷江静文向公证员咨询办理出生公证相关事宜，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向他详细介绍了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办理流程等。侨眷江静文：
2: 没有设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跑到我们马尾政务中心去办理，现在设立了这个点，肯定给百姓都带来很多方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1: 据了解，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是马尾公证处为满足侨胞侨眷的公证需求，就近享受高效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而推出的惠侨便民举措。在亭江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基础上，今年六月份以来，马尾公证处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狼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侨胞侨眷通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可以实现全部公证事项从咨询、受理到领取公证书的一站式办理，无需来回奔波。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公证员林寻月：
3: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为侨胞提供这个上门服务，还有领事代办认证服务、公证书的免费邮寄服务的。
1: 2026年以来，马尾公证处共办理涉侨公证607件，为侨胞侨眷上门办证8件。下一步，马尾公证处将持续落实公证六融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体验，推出更多务实举措，推动公证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融入转变。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主任袁伟东：
4: 下一步计划依托惠侨公证服务点推进适老化公证服务，聚焦老年人公证需求，就近为老年人提供遗嘱公证、议定监护公证、委托公证等常用公证事项办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
0: 先锋资讯，
1: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形象礼仪集训日前在福建医科大学岐山校区综合体育馆举行。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的50名青年志愿者集中接受专业礼仪实操训练，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据了解，经过选拔，共有8所在荣高校的395名青年志愿者入选本次大会志愿服务工作，将承担礼仪接待、注册咨询、媒体服务、会务保障等多项志愿服务工作。礼仪培训师郑三山：
5: 培训主要内容是志愿者们的体态、站姿、走姿、会议接待等训练，希望通过本次的培训可以更好地服务这次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1: 福建医科大学学生黄香婷：
6: 我会用挺拔的仪态、真诚的微笑和专业的服务，让每一位走进会场的嘉宾第一时间感受到福州青年的热情与这座海

0: 海洋城市的温度。
1: 日前，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药学楼制剂楼启用，肺科三宝新生产线同步投产，标志着该院特色院内制剂迈入标准化现代化生产新阶段。本次投用的药学楼制剂楼总建筑面积近9000平方米，制剂楼功能分区科学，设施设备先进，洁净标准严苛，配套体系完善，彻底改善了该院传统制剂生产条件，补齐了药学制剂硬件短板，实现了制剂生产、质量检验、储存流转、科研创新一体化升级。同步启用的肺科三宝全新生产线完成了工艺迭代、设备更新、流程优化。肺科三宝包含肝氨口服溶液、可喘宁口服液、肺复康口服液，自1971年起陆续研发问世，历经55年临床检验，在咳嗽咳痰、气道不适、肺部调理以及呼吸道疾病辅助治疗方面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患者信赖。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院长陈小红：
2: 我们医院新制剂楼的投入使用，肺科三宝将重焕新生。我们将以更高的质量要求来生产这个良药，也为我们的百姓造福。
3: 党风资讯，
1: 日前，马尾区校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理论宣讲共建签约仪式在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现场，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旨在构建区级统筹、镇街牵头、村居落地、马院参与长效体系，推动高校思政资源与基层文明实践深度融合。签约仪式后，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随即开展。宣讲结束后，共建双方围绕打造校地共建特色品牌，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奔赴进行了交流总结。阳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成员方培林：
4: 未来呢，我们读书社的成员也会更加频繁地去走到线下去参与宣讲，在实地中去学习新时代的一些精神。
1: 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杜云：
5: 带着这些学生团队走进这个马尾区的大街小巷，让我们的青年学子用最年轻的声音，用最鲜活的话语去讲给基层听。
3: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星的诉求。星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还在，名下的房子想过户给两姐妹，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6: 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1: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一场以追忆隐秘峥嵘岁月，更续英烈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20号在福州教育学院附中举行。无时灭息烈士后人走进校园，与师生展开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无时烈士孙女吴红以家族记忆为线索，深情讲述爷爷吴石等隐蔽战线英雄深入敌后以身许国的事迹，细腻真挚的分享还原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凶险残酷，让历史人物变得鲜活立体。无时烈士孙女吴红，
8: 他有一个很好的小家，他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民族，为了祖国。我希望同学们吧，在这儿能好好学习，把学到知识，学到本领，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国强盛去做更多的事情。
6: 随后学生带来主题朗诵《无名星群照亮海峡》，声声铿锵致敬无时灭息这些坚守于无声战线以身许国慷慨赴死的烈士，合唱《山海守望》，温情唱响，诉说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学校与烈士家属互赠纪念礼品，以信物搭建起跨越时空的红色对话。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周海博，
9: 英烈也是有牵挂。

0: 啊，有家庭有温度的普通人，但他们在民族大义和祖国统一的使命面前做出的取舍，用生命践行了信仰。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祖国的建设者。
1: 福州校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2: 本次我们邀请烈士后代进校园，让隐蔽战线的红色故事走出课本，直抵人心，让学生真切理解无声战场的惊险，无名英雄的忠诚与坚守，让红色教育有温度有深度，真正实现以英烈精神育人铸魂敌行。
1: 每年的9月20号是世界清洁日，旨在呼吁公众用行动清洁地球。20号上午，由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净山公益首场活动在福州鼓山开启，邀请奥运冠军与百名志愿者一同参与，用行动还山林洁净，共创绿色家园。上午9点，净山队伍在鼓山下集结，女排奥运冠军徐韵丽、女子举重奥运冠军邓薇等知名运动员作为特邀嘉宾，和百名参与者共分成五个小组，共持捡拾夹和垃圾袋走进山林，大家分区作业，重点清理古道沿线以及两侧边坡垃圾，并完成垃圾集中称重、抬账登记，全程践行场地零垃圾、环境零遗留。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会长方垂红：
3: 我们总共召集了100名的志愿者，号召大家一起保护生态环境，欢迎更多的爱心朋友一起报名、一起参与，让我们福州的各座大山都越来越干净。
1: 据了解，2024年起，联合国将每年的9月20号正式定为世界清洁日，倡导用一天的时间清理我们的地球。以本次活动为起点，后续将有30场净山公益活动陆续展开，通过志愿服务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公众以实际行动保护自然，展现新时代中国公民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工作人员龚欣怡：
4: 我们聚焦在城市、荒野、海洋三大领域，倡导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我们也愿意去做连接各方的桥梁，联动更多热心环保、热心公益的伙伴，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把环保行动落到实处，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方便地参与进来。
1: 接下来为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开店做生意，最害怕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口碑一夜之间被毁掉。当自己的店铺出现大量差评，随后有人以删除差评作为条件索要钱财，你只能认栽吗？我们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蓝青霞怎么说。
5: 开着一家小店，经营的还不错，谁知道晚上突然冒出一堆凭空捏造的差评，紧接着就有人找上门说给钱才能删，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只是有人捏造、歪曲事实、发布恶意差评，但没有索要钱财，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屏蔽相关内容，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第二种，如果对方通过刷差评、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逼迫商家交钱换取删帖、撤评，可能就涉嫌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达到入罪标准的，可能还构成刑法的敲诈勒索罪。如果对方有组织、长期、批量针对多家商户实施类似行为，还属于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的舆情敲诈，可以通过12337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涉黑涉恶线索。
6: 先锋资讯，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云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县举行，活动开展了闽台相见相创金融会台政策宣介，举行了闽清县人民政府与福建海峡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完善台青创业相见项目落地金融保障体系。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声韵汇演、两岸乡音歌唱大赛、两岸青年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在文艺交融中增进同

0: 保感情。台湾青年陈瑞凯，
1: 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可以在音乐上有不同的灵感碰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0: 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1: 微信网友淡淡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持西医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要求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2: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2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特性。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说咱们的小区生活哈。咱们福州的小区生活应该来说是越来越有滋味了。老旧小区穿上了新衣，安上了电梯啊，这个一摸和一拔，下楼遛弯其实一点都不犯愁。
8: 嗯，没错。
9: 啊，而且呢，小区里的绿化越来越养眼了，停车也是越来越有秩序了，物业的服务当然也就跟着升级，这让大家住在这个小区里头哈，真的是住着舒心，而且特别的踏实。
8: 嗯，刚才洪真跟我们聊到了非常多，确实，但是最后呢提到了这个物业哈，但说起物业，好像每个家庭呢都有一肚子话想说，这老旧电梯呢想换啊，该找谁？房屋维修资金到底怎么申请？业委会要怎么组建？物业费、公摊水电费又该怎么算？那这些啊和我们日常生活是紧紧绑在一起的事儿，里面藏着不少物业管理的专业门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就请到了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各位嘉宾。首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处处长朱小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9: 嗯，朱处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物业管理处朱小春。
9: 好，欢迎朱处的到来哈。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电梯专班主任陈强，
8: 物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潘龙，
9: 二级主任科员尤敏，
8: 四级主任科员曾义荣，
9: 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副主任丁月。

0: 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是的，那么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
0: 是，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是的，
0: 再次欢迎各位嘉宾哈。
1: 对，接下来也想请我们的朱处长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啊我们福州的小区物业管理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给我们大家介绍。
2: 好的，主持人，借这个机会跟广大市民朋友介绍一下，我市的物业管理的相关情况。我们市住建局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全市的物业管理的相关政策，监管物业企业，指导业委会组建运行，管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推进老旧电梯更新等工作。那先说一下我们大家关注度很高的老旧电梯更新。依托这个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2024年到2025年，我们已经完成了1518台老旧电梯更新，惠及40000多户居民。2026年又拿到了4608台的这个更新指标，目前已经下达国补资金4.7亿元，现在已经签了1400多台的这个更新合同，479台这个已经开工，那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那希望列入这个电梯国补的这个梯位的住户啊，要积极配合，加快推进这个更新工作。那第二块就是我们的专项这个维修基金，也就是房屋的养老金，这是买房的时候我们业主一次性交存的，归业主所有的一笔钱。那房屋过了这个保修期以后啊，这个屋顶会漏水、外墙脱落、电梯更换等这类的这个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这个维修改造，就可以动用这笔钱。那后面我们会详细的介绍这个怎么申请使用。那下面再说一下业委会。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这个执行机构，是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业主大会依法选举产生，物业合同签订，监督物业去干活，小区公共收益的分配以及维修资金使用表决等等，这些具体的事情都需要业委会来牵头，组织业主来商量决定。那最后就是物业费，物业费那标准它主要写在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服务等级不一样，那收费标准也不一样，物业和业主双方都要按照合同办事。那按照民法典的要求啊，物业公司也必须要把这个收费的项目啊、收费的标准还有服务落实情况向小区的业主公示。那么小区的物业管理这个是千头万绪，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那离市民朋友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一个差距。那么我们真诚欢迎听众朋友这个多提意见，多批评指正，也欢迎大家把身边的这个具体问题啊反映给我们，那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及时改进。谢谢。
0: 好，感谢朱处长给我们的介绍哈。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呢，朱处长已经把这个有关于我们物业科的这一块，比如说专项维修资金啊、业委会啊、物业费啊等等的这些，都已经简简单单的说了一遍了。
1: 是的，这个老旧小区的电梯啊，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垂直交通工具。这电梯用久了，故障频发，更换电梯应该说是很多家庭的一个迫切的需求。
0: 对，确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是的，
0: 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哈。其实很快，今天电话还蛮多的。
1: 二号线上的赵先生现在就已经进来了哈。你好，赵先生。
0: 赵先生您好。
3: 我领导跟你讲话。
1: 赵先生您好。对，不着急。
0: 不着急，慢慢说。
1: 好。
0: Hello 啊。
1: 赵先生您说。
3: 领导啊，我是一个盲人，重度残疾人。我那个黄金一代。这个夏好俊啊，在这边板五四北这边板中这边五四北。我环球已经拿了五年了，我当时我经重度残疾人盲人，我经济有困难，还没有装修，现在就空在那里。
0: 赵先生，现在什么问题您直接讲。
3: 直接讲就是讲，我讲啊，这个空住房啊，那个物业费
0: 要不要交？
3: 是要交，我知道要交，但是你叫我全部都交，连包括公摊费都交的都要交，我接受不了， 我。

0: 网就没有服务，还要交这么多东西。
1: 哦，就是说您是想可以交物业的这一部分，但是公摊的这一部分，
2: 或者是说能不能少交一部分啊？我因为没有装修，也没有入住，能不能少交一部分这个有关的物业费？
0: 要打折，
2: 能不能打个折，对不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起码要打六折。
1: 好，
2: 这赵先生的期待。
1: 对，好，这样子吧，我们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些部分他可能是没有，就是还没有入住的情况下是没有使用到的？
2: 我们有没有说这个物业费如果没有入住是可以有打折的，或者说是可商榷的？因为这块我应该印象当中是这个民法典当中其实是对物业费这块是有一定相关规定的哈。那我们哪位嘉宾能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哪位？好，
3: 这位听众你好。根据民法典呢，业主应该要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不能以没有接受或者不需要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理由来拒绝支付物业费。在2003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对地方的立法规定，对空置房打折事宜进行了审查。法工委认为，地方性的法规对此不宜直接做出规定。没有实际入住的业主能否进行减免物业费？业主和物业企业可以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呢，那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业主是应该要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物业费。
1: 好，就是目前是没有这种打折的情况。
2: 赵先生，从法律的角度和从相关政策的角度来说，目前没有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说是可以打折或者是可商榷。那当然这个可能可以跟物业商榷，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合同当中是可以去
1: 商量的
2: 明确去规定的，好不好？赵先生，我们根据合同来办。好，
1: 对，好，赵先生。
2: 赵先生，
1: 赵先生你好。
2: 赵先生不在线哈，没关系。
1: 好，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看三号线，三号线这位是。
1: 三号线上的是金女士哈，你好，金女士。
2: 金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是来反映一下我们这个小区物业的问题。我们家是在闽侯的海峡传媒港，然后我们的物业是博文物业。我是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每年都有广告收益，因为我们明显看到我们小区里面是有那个广告牌，然后广告牌上都有做广告，然后还有电梯里面，但是这个广告收益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物业公示过。我想问一下说这些收益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他们资金监管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小区，因为我们小区并不是老旧小区，我们交房还不到10年吧，然后呢我们小区的地下的那个泵房三天两头的要修，就整个小区轮流修。我觉得很奇了怪，认真回想一下，平均每周都要修1到2次。我想说这么就是不算是旧的小区，它虽然不是最新的，但是以至于说坏成这样吗？那你就是整天三天两头的修着泵房到年底了，那你这个我们是动用了我们维修基金吗？那我们是不是动用了一大笔呢？你公示了吗？怎么用？
2: 你们有没有签过字维修资金？动用的话应该是要通过你们，要让你们知道的。
1: 对，
2: 没有，
4: 从来没有。这么多年我入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动过。
2: 所以金女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泵房的这个维修是确实维修了，三天两头的维修，但是呢到底有没有用到他们的维修资金来维修这个泵房，他们不知道。
1: 是的，从广告收益和支出，那么就是说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所有的这个收支情况都没有公示。
2: 公共收益和维修资金主要是这两块，对不对？
4: 对，是，这是我反映第一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地库地面的车库的那个进出口设置非常不合理。然后呢，不合理完之后呢，但是我们虽然去年成立了业委会，但是我们业委会就是我们没有见他反映过任何问题，也没有替任何业主说过话。所以我就想问说，就是到底谁能管一管这些物业，谁能管一管？
1: 和业委会哈，因为业委会也需要为我们这个业主出头的。
2: 好，我们来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物业，咱们物业
1: 应该是资金监管的问题了。
2: 对，资金监管这一块哈，就是一个是公共收益，一个是维修资金。我的维修资金到底使用了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要到哪里去查询？就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我们有地方是可以查得到的。好，我们请到的是丁主任。

0: 哎，业主你好，维修资金使用这个它肯定是要公示的，我们是有这严格的一个公示的一个规定。正常情况是在小区的一个显著的位置，假如说你是修电梯啊等等的这种，是在梯位里边是需要公示的。
1: 嗯，
0: 修泵房
1: 也要，
0: 可能会是在这种小区的这种公示栏。
2: 嗯，
0: 那我就是不知道说他这个小区有没有说每个梯位都有去贴，
1: 能不能查得到？
0: 查肯定是可以。
1: 我们原来使用过。
0: 就是、首先哈、就是使用的时候他有公示。
1: 嗯。
0: 完了以后，你这个业主想查询的话，你可以到闽侯县的住建局。
1: 嗯，
0: 这个肯定是可以查的。
3: 嗯，
0: 比如说你直接12345去查询也可以，或者说打他们的这个电话去查询也是可以。包括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示的制度，每一年需要把就是上一个年度的所有小区的维修资金的一个交存啊、结余啊、这个增值情况、使用情况，就是至少说会有。一条每个小区会有一条记录的这种查询。
3: 嗯，
1: 好，
3: 有没有相关的查询平台？
0: 闽侯县他们是公示在什么？伊福州？
1: 没关系，这个我们线下可以给金女士回复一下
0: 啊。对，而且就是可以直接12345去咨询一下，
1: 12345直接
0: 一定会给他一个很详细的。
1: 也就是说，金女士说到的，到底我的小区里面我有没有用过我的这个维修资金，我是可以查询到的，这个没问题的。
0: 而且对使用维修资金，他肯定是要签字的，
1: 要签字。
0: 对，他肯定是要签字的，而且签字的材料，包括这些报价材料。肯定都是要在小区。
1: 但是我们原来有说过一个双三分之二，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小区的双三分之二签过了，剩下的他可以不签吗？还是说我不同意也要签？不同意就是都要签、
0: 双三分之二参与、就是有可能是有业主没有参与。
1: 好，
3: 好，
1: 金女士，我们先去查询一下您刚刚说这问题哈。那第二个，您说，
4: 您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呢，我是想问一下，我刚才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我并不是想问说我去哪里查询，去哪里查询，我问豆包就好了。我是想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三天两头修泵房的这种行为合不合理，然后由谁来界定这是合不合理的？我们业主觉得不合理，那那他又觉得合理，那谁来界定这合不合理呢？
1: 谁来界定合理不合理？
3: 对，
1: 这个就是物业和业主之间出现了一个这个信息不对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我这个三天两头的修泵房，三天两头的修电梯，三天两头的修东西。
3: 对，金女士，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泵房确确实实真的已经坏了，然后确实在有维修，对不对？
4: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不知道，你叫我问这么多专业问题，难道我去泵房看一下它是真的坏了吗？他叫工人三天两头过来这边碰碰，那边敲一敲，这是我能知道的问题吗？
3: 那这个是谁来监管？
1: 那这个这块的监管的界定是由谁来界定或者是监管呢？泵房是属于，
3: 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隐蔽的这样一个工程，我们小区的业主是不可能直接去现场监管，它跟电梯还不一样，因为电梯坏了是真的影响到我们的使用的。对，
1: 是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就是到底监管的这一块是由谁来监管的呢？是我们的物业吗？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电梯的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特种设备的一个使用的，那在这一块的监管上是由谁来？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个问题？监管的这一块。
5: 金女士您好，这边我这边跟你们跟您这边稍做一个解释，因为这个关于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问题，一般来说就是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但是这个设备是不是确实有损坏，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看，就是业主委员会有监督合同履行的一个职责。再一个的话，就是业主也有这个知情权。首先，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就是我们定期的到小区的设备房去查看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这是一种。那如果您有怀疑这个设备，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维修太频繁了，这里头的资金使用的情况，那么如果他没有使用到公共收益，或者是没有使用到维修资金的话，那么这笔钱他就是从包干制的物业
1: 费里面，我们交的物业费，
5: 对支出，那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应该是自负盈亏的。
3: 好，就是说一由业委会监督，二如果说没有用维修资金，那就是由自负盈亏。
5: 对，就是不没有占用到业主另外的钱。
3: 好，
4: 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它的那个广告收益。

0: 这些公共收益，
1: 公共收益
0: 不公开。我记得前两年，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报道是有说是有在整治物业这个不公开这个公共收益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存在说我们这个还有在整治。我就想说，如果他不公开怎么办？
2: 公共收益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从2021年哈，福州是从2021年开始进行点题整治，整治到2024年，一共是4年。那么这其中要求就是公共收益应当要公开，要主动向业主公示。那么这个的话，业主是可以在闽政通平台上查询你小区的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从2025年开始，2025、2026这两年的话，我们从公共收益的这个点题整治转入到整个物业行业的集中整治。那么公共收益还是其中要整治的一部分，一直没有停下来，直到现在哈，也仍然在继续。这也是今后的一项我们常规化开展的
1: 我们的公共收益这一块有没有地方可以查询得到？直接能查询
2: 闽政通平台。
1: 好，
3: 好的，那就说在闽
0: 政。我就想说，我知道可以去查询了。然后呢，查完发现他没有公开，或者是说他少公开了一部分，那我要怎么办呢？去哪里反映呢？
2: 你可以跟属地的街政或者是闽后县的物业那个行业主管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能够接受您的首次的那个投诉，或者是询问的那个，你也可以通过12345询问。
1: 金女士，您的这个电话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我们线下的时候，请我们住建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具体的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可以，
1: 好不
3: 好？
1: 好
3: 的，好的，谢谢金女士哈。
1: 好，感谢金女士。
3: 其实刚才呢，黄先生和金女士这两个问题哈，我想总结一个问题问，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的收支这两个方面，收，比如说物业啊、物业费啊、公摊水费等等收进来，支有维修电梯、绿化、人员工资等等。那么这两部分到底有哪些组成部分？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监管的再监管？因为如果说监管的话，可能是业委会，那谁来监管业委会？
1: 很多的小区是没有业委会的。
3: 对，
1: 确实是这样。
3: 好，
1: 好，
3: 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帮忙回答一下？
1: 就是监管的这一块，就是到底由谁来监管再监管？那如果没有这个业委会的小区，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是这个街道啊，或者是我们住建下面比如说各个区的这个物业科，有没有监管的这一块？
3: 对
1: 啊，或者是有没有这个职能范围，有没有在这一块当中？我们哪位嘉宾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换句话说，我们业委会出现了问题，我们该找谁？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就是我真的有问题，我对这个物业有问题的时候，有意见的时候，我到底该找谁？而像刚才金女士所说到的，我的这个泵房反复的维修啊，到底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的电梯反复的维修，我的这个小区里面的什么设备反复的维修，到底它是真维修？假维修啊，刚刚那个金女士也说了，天天在那东敲敲西敲敲。我们哪位嘉宾能回答这个问题？
3: 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有关于小区的这个维修资金啊，其实大家很关注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和大家聊到哈，
1: 就是
0: 有关有关于电梯的这一块哈。
1: 是的，
0: 老旧小区的电梯呢，就是咱们老百姓日常出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垂直交通工具，真的是属于我一出门就需要用到的。
1: 嗯，
0: 那电梯用久了，其实它是会有这种故障频发的一些问题的，
1: 那很多家庭就想去更换它，
0: 对
1: 不对？所以想请我们的朱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刚才一开始说到了有一笔超长期的特别国债，那么这个具体的补助的标准是怎么定的呢？
0: 嗯，这块的补助标准咱们是怎么定的哈？
2: 好的，主持人，在从2024年这8月份开始啊，国家这个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住宅电梯的更新。那么针对使用满15年以上的老旧电梯，它每台是补助15万元。那26年，它这个实行了新的一个补助的标准。那它主要现在是按照楼层来划分，9层及以下的就按照每台补10万元，10至18层的每台补15万元，19层及以上的每台补这个20万元。那么同时啊，这个26年开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也列入了这个国债补助的这个范围。那经国家相关部委审核通过的补助标准，按照住宅层数实施差异化的补助，这个补助的标准是4到6层每台是补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是补30万元。
0: 嗯，好，朱处想问一下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补助，是我们比如说物业啊，或者是小区业委会直接找到我们这边来就是申请，还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小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小区电梯可能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限了，
1: 就进行实际评估，
0: 它有可能就需要更换了啊。
2: 那这个具体是这样子，这个申报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个业主必须就这个电梯更新方式、出资方案以及更新后的管理及维保这个方案等达成一致意见的才能够申请。主要是向所在的街镇、社区递交申请材料，包括居民的意见表、住宅权属证明。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小区的这个居民和业主
2: 审核上报。
0: 好，自己首先先提出我要更换我这个小区的电梯哈。好，明白了。
1: 我们看一下，现在1号线上有一位
0: 孟
1: 先生正在等待。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孟先生。
3: 哎，你好，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区的电梯用了快20年了，总是3天2头出问题，还经常关人，想申请国家补助更换电梯的话，需要哪些条件呢？
1: 嗯，就申请的条件是什么？
0: 对，
3: 啊，对，
0: 申请的条件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陈主任。嗯，
4: 你好，这个国家后用超长期国债这个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申报的条件就是要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登记使用，这个使用年限较长的，配置水平这个比较低的，这个运行故障率高的，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更换，不含改造和大修，这主要支持这个更新更换使用年限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这个15年是一个硬性指标。
1: 嗯，明白，15年是硬性指标哈，这个很重要的。
0: 就是它这个是20年了，刚说到了哈，
1: 满足的哈，
0: 那么已经满足了。嗯，
3: 哦，可以。哎，那我们要如何进行申报呢？
1: 好，如何申报？
4: 这个申报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后，业主首先就必须就电梯更新的方式、出资方案比例、更新后管理及维保方案等已达成一致意见的才可以申请。这个刚才我们这个申请的时候后，要向街镇社区递交这个材料，材料包括居民意见表、住宅权属证明、电梯使用登记证、出资方案等层层审核报上报，这个我们报省里面，省里面报国家相关部委，经国家相关部委批复后，获得国补资格后，方可进行老旧电梯更新。
0: 嗯，
1: 好的，
0: 好的，啊，孟先生，
3: 好，
1: 谢谢孟先生，
0: 好，再见，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网友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这位叫杜兰特说，听说呢有国补安装电梯，会不会到最后呢这个被钻了空子？物业更换电梯是先套国家补助，然后再套出来维修资金出来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可能呢？
0: 有没有这种钻空子的可能？
1: 是的，
0: 这位叫杜兰特的朋友。

0: 物业更换电梯，先到国补，再到维修资金，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属于，或者是说我们在国补之后的这个部分是否能使用到维修资金来补充。
1: 对，就比如说他的电梯已经超出了预算，我们用这个维修资金来补充。好，我们丁主任。
2: 这个有维修资金的小区是国补之外超出的这个部分是可以用维修资金的
0: 啊。
2: 然后刚才就是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可能套取，
0: 比如说10万块钱的这个，假设我们这电梯10万啊，我现在国补，因为我们具体不知道，比如说国补用了5万，剩下5万可以用维修资金。他的意思就是说，这10万有没有可能国补都补了，然后我再用再套了10万块的维修资金出来，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2: 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申请更换电梯其实它有一系列的一个程序，包括就是说你业主的这种投票表决。那业主你可以就更换电梯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们可以商量，就是我更换电梯我需要招投标，你业主是可以定的，对吧？你可以通过招投标啊、审价啊等等的这种形式来控制这个价格。那我申请维修资金的时候，我肯定也要看你的相关的一些合同啊、报价材料，对吧？你假如说有招投标、有审价，你业主也都知道，说我最终这个电梯
0: 是多少钱，
2: 我的话是多少钱，
1: 对，
2: 那你国补之外还剩多少钱，这都是很清晰明了的。
0: 所以就简单的说，其实我们在更换这个电梯的过程当中，刚才这个朱处也已经说过了，我们首先是要由这个小区的业主你们自己或者是业委会自己先开始进行投票，这个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再开始申请。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电梯的更新到底要花费多少，其实心里面是有数的。
1: 是的。
0: 那么在国补下来的这个费用其实也是公开的，维修资金是否能够申请，能不能补贴，有没有可能会像他所说的这种套用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是知道的，这是按道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费用多少就是多少，大家是一起给他定下来的。
1: 好的。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4: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3: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4: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3: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4: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6: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5: 真的假的？
6: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7: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5: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7: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5: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6: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7: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5: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6: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0: 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和我们的热线88001234-8354-4944拨打进来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留言，欢迎来问。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
5: 好，许先生哈，你好。
1: 许先生，
6: 你好，
5: 您说，
6: 哎，
1: 徐先生，请讲。
6: 我们小区啊，我是金山街道金汇豪庭小区。那我们小区的成立的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呢，在一些行事规则上是严重违规的。比如本月的六月份，就在端午节期间嘛，召开了一个业委会自主物业这个环节的投票业主大会。那这个业主大会呢，有涉嫌三个问题的严重违规。第一，涉嫌变相汇损，因为端午福利通知与表决的时间、地点、时段三个项完全吻合，邻里物流程核验签字、邻里与投标流程同构、同一柜台、同一批等，且明确仅限现场领取，与其做会不在补发，这就把这个财务的给予与表决签字捆绑。对吧？同时还有这个他们之前的搞的一个什么？
1: 许先生，我不好意思想打扰您一下，想问一下，这个你们表决的是什么东西呢？
6: 表决的是业委会，业委会自营物业。
1: 好，我明白了。许先生，您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类似于中秋节的福利和表决捆绑在一起了，就是你要表决同时啊领礼物，能不能这么理解？
6: 对的。
1: 好，明白了。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
6: 第二个就是属地监管，监督缺位了。因为议事规则，我们的议事规则第一条有明确要求，在属地社区人员信息核对和监督下投票。那实际上这次业主大会的召开均无，就是开召开之初均无街道社区人员到场监督。第三个就是表决权行使不规划。
1: 好，
6: 因为身份证啊、产权证核验未执行，有未成年人来这里投票领礼物。
5: 那现场表决的人有一些未成年人。
6: 对的。
1: 好。
6: 委托投票的人呢，是有小区其他业主擅自扩大为家庭成员、住户或其他
1: 租户。
5: 还有租户过来投票。
6: 对，违反了这个议事规程的第十一条了。
5: 好。
6: 哎呀，这个是买的。
5: 那么就是这三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
6: 对，还有其他的，就是物业自营的决议本身就是违法的。
1: 好，这个违不违法，我们等一下，我们回头再说哈。
5: 对。
1: 好，我们先说重点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6: 还有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他表决以后呢，我们相当一部分业主的心里都对他们有看法。就去昌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是9。
1: 这个不用说，这个不用说。
6: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0: 那我们立案号出来了，我们也把这个事情给了街道，给了社区，还有灿山区的环管人员，
1: 嗯，
0: 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已经立案了，
2: 嗯，
0: 法院能立案就说明说法院有一定的理由要立案，
2: 嗯，
0: 他不没有理由的话，他根本就不予立案的，那还强行，那物业退场。
1: 好，您说的退场是什么？就是之前准备的这些什么活动的这个现场就撤了，对不对？
0: 那物业公司退场。
1: 物业公司退场。
2: 那是换一个物业公司的意思。
0: 他要表决这个，他要自营吗？自营他物业在里面吗？
1: 好，就是原物业对不对？让原物业退场了。
2: 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法，因为在法律生效判裁判之前。你不能这样子做。
1: 好，许先生，我们不说这个哈，我们现在简单的就讲说，您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说，这个现有的业委会，他要把原物业换掉，然后要改成业委会的自营物业，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认为说
2: 出现了一系列不合法、
1: 不合
2: 规的情况，
1: 不合法、不合理、不合规的一个情况。对啊。然后你们现在也已经是到法院诉到法院去
2: 了，并且也立案了。
1: 好，这个是您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2: 那这样吧，我们
1: 一个一个来解答
2: 吧，好不好？来，
1: 那您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您主要是想什么呢？是想要投诉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业委会？
2: 业委会，
1: 是不是？
0: 对啊，投诉业委会，投诉
1: 这个问题，
2: 好的，
0: 监管。
1: 好
2: ，OK， 好，我们是金山街道金汇豪庭的业委会。
1: 金汇豪庭哈，
0: 对对对对，
2: 是属于哪个社区？对，您先说一下。
0: 金环社区。
2: 金环社区哈。
1: 金环社区哈。
2: 好，OK，
1: 好，
2: 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的业委会想要做这个自营物业，想把原物业赶走，但是现在原物业按这个是许先生吧？许先生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已经赶走了，
2: 对
1: 啊，然后也已经诉到了，也已经是诉到了法院去了。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许先生的重点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投诉业委会，然后投诉这个街道社区，
0: 投诉苍山环管局。
1: 好，苍山环管局
0: 这个强行把它叫物业退场，是苍山环管局做出的决定。
2: 哦，好，明白了。OK，
1: 好，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业主其实是对原物业还是挺满意的啊，但是对现在这个业委会自营的物业这一块，
2: 也有一个可能是原物业不满意，现在的物业更不满意。
1: 好，没关系，许先生您稍等一下哈，我们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
3: 这位先生反映的问题主要就是业主大会会议召开的一个合法性问题。那从他这里说的就是对于这个小区的管理，业主就是通过他们应该说前面的那一次业主大会会议，就是对这个小区是否由业主委员会进行自管做出了一个表决。那后面的话原物业公司退出了，那应该是原来的表决就是通过了法定的人数的参与跟那个跟他们的同意。
1: 但是许先生他的意思其实是说，
2: 这个过程
1: 投票的过程是
3: 这个过程的话，从法律程序上来说，他现在法定的监管确实就是属地，就是属于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一块工作。
2: 有金环社区来接到吗？
3: 对，他业委会已经成立了，然后他就是由业委会来牵头召集这个对这个事项的表决，就是今后小区的管理是由业主委员会自管啊，或者是选聘其他的服务人啊，还是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来进行管理。
2: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基层自治的角度来说，就是主要找的这个切口是金环社区吗？
3: 主要是街镇跟社区。
1: 这样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哈。
2: 对。
1: 那个这样吧，许先生，把您的电话留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那个地方，那我们线下的时候有请我们物业科的工作人员
2: 专门联系您，
1: 专门联系您，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的。
3: 但他这个事情已经起诉了，并且法院已经受理了，那我们就要等到这个法院的那个最终的判决。要等的那个行政这块的话，肯定是服从于

0: 法的。
1: 是的，是的。
2: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留在导播那个地方，然后
1: 对，这位先生有任何的法院判决，你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和我们这个
3: 问题就是我们立案出来的，你这个街道社区包括环管局，你还把原有的欧耶。
2: 许先生，您没弄明白一个问题。刚才咱们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说的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如果说先不说我们这个法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诉到法院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如果说区这个房管科他能够过，说明原你们的这个投票是符合相关程序的。这首先第一个。那您刚才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您觉得说？虽然说它符合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它其实不公平、不公正，而且投票的过程有造假，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是您已经把这个问题诉到了法院，那我们就要先等着法院的判
1: 决
2: 下来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件事应该怎么样。这个就由法院来判决了，法院判下来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明不明白？
1: 好不好？
2: 那您的这个电话呢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我们物业科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随时去关注这个进展，好不好？我们也会关注这个进展，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跟我们党风政风取得联系，好不好，徐先生？
3: 好的，
1: 好，因为现在二号先生还有一位郑女士正在等待哈，我们先接听二号线，郑女士。
2: 郑女士您好。
4: 你们好。
1: 您说，
2: 请讲。
4: 这个很好。我就是说，我那个物业费好像有的有公开，有的没公开。那我看
2: 物业费有的有公开，有的没公开，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哪些没公开？
4: 不是，比如说交公共的水电费的什么东西，
2: 好，
4: 没有在社区里面粘贴出来的什么东西，
1: 应该是水电费的使用情况，
2: 就是公摊，水电公摊这一块，
4: 什么？
1: 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对，就是没有公开。他刚才说在什么义乌州可以看得见吗？
1: 是在义乌州还是哪个渠道可以看
2: 得见？就是这个公摊，我们是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还是说我们必须社区或者是不对，应该是我们的物业哈，就是每个月
1: 一般来说小区都会有一个公示栏的。但是如果公示栏没有的情况下，有没有平台可以查询？
2: 陈女士，这郑女士，您就想问的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公摊的水电我要到哪里去查询和了解？除了它张贴出来以外，
4: 那物业费是我们。你刚才说要我们是合同里面制定的是吗？
2: 你们合同里面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物业费这一块啊，是按照合
1: 同
2: 里面，就是我们和这个业主和物业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定的吗？
1: 对，
2: 就按这个来定多少就是多少。
1: 郑女士的问题其实是想问，这个合同是可以协商的吗？
2: 能不能更改？是不是郑女士？你们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
4: 不是，就是说。业主跟物业是规定的，是合同规定，比如多少就是多少，
2: 物业费，是不是这样？
4: 是的
2: ，
4: 是的，物业费合同规定多少就是多少。
1: 对，是的，肯定是要服从于合同的，对。
4: 那就是刚才那个第一个那个。
1: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张贴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平台有公示？
0: 公共水电费没有。
1: 公共水电费是没有的。
2: 没有，只有它的这个
1: 公示栏。
2: 公示栏。
0: 公示栏张贴，但是业主如果想了解，可以到物业企业那里去查询。
2: 可以查询，郑女士。
4: 我知道了。
1: 好的，谢谢郑女士。
4: 你们这个住建有没有？比如说，在有一个具体事情，有没有电话？
1: 这样吧，我们住建部门
2: 有有
1: 对先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2: 郑女士，您是您这样子吧，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导播那边，然后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线下跟您取得联系，把电话留给您，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4: 下节目的
2: 属地
1: 啊，属地对，您是哪个区的？
4: 鼓楼区的。
1: 好，鼓楼区，好的，
2: 好，
1: 我们记下了，好，
2: 电话留下，好不好？我们线下跟您取得联系，郑女士哈，留在我们导播那边，电话不要放掉哈。好，请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切出去。
1: 好的，
2: 好，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陈女士正在等待哈。
2: 好，陈女士您好。
5: 您好。
2: 久等。
5: 您好。
2: 请讲。
5: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我们那个我所在的那个小区就是福州市静安区三盛国际长岛区这个小区。它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小区沿街那些店面，它会把所有的沿街就等于是它的经营范围中。

0: 不知道他加了什么东西进去，他把沿街店面中的所有的就是有那个小商贩，
1: 嗯，
0: 全部弄到他的这个整条马路上面，
1: 嗯，
0: 弄得马路特别的脏乱差。然后那个就是叫卖声影响到那个业主休息扰民，因为前两天我跟那个城管有沟通一下，
2: 嗯，
0: 城管是说他们的经营范围中被工商加了，就是说可以经营，就是说比如说你蔬菜水果这一栏啊什么的。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没有关系，他加是可以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业主的认知来讲，就是你当时开发商卖的是商铺，并不是沿街的这条马路，对不对？
2: 陈女士，这样子，就是您讲到现在哈，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城管的问题，那您现在这块和物业有什么关系？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0: 物业要去协调啊，比如说他要跟哪些地方去对接，去协调，然后来改善这个东西。因为在这条街面除了城管，物业也有责任，对不对？你收了店铺的钱，店铺的物业费，那你就要跟店铺交代清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的。因为每天早晨脏乱差，那个整个街道堵得一塌糊涂，而且造成什么，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家里有一个高中生周末休息他们也要摆，搞得我高中生情绪特别激动，你知道吗？
1: 好的，明白了。那就是说陈女士，沿街店面的这个范围不能够延伸到沿街上面去哈，那这个问题
0: 你如果因为沿街的店面，对他们来讲，沿街的店面他们都是按摩店啊。
2: 那您现在来，陈女士，我
0: 现
2: 在问一下您的这个现在物业是怎么说的？你们应该是找过物业吧？物业是怎么说的呢？
0: 物业是说他们去反映，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举措出来
2: 具体的一个情况。
0: 但是
2: 我们不得不说，物业因为他没有执法权，他肯定是不能够有，比如说把他们赶走啊，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吧，陈女士，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然后我们等物业科的工作人员，我们回头看一下，看一下是属地的一个情况，然后让属地和这个城管我们一起去
1: 共同协作，
2: 具体去了解一下，或者是说和这个物业取得联系，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请我们的导播把这个陈女士电话先切出去，然后把电话记下来，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陈女士。好，
2: 我们会发现啊，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哎，我的这个小区像刚刚陈女士所提到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我这个小区有违建又怎么样，但他确实物业可以上门去了解一下情况，但他确实他是没有执法权的，不能够说，我通知你停工。你必须得停工，我通知你今天不能在这卖菜，你就不能够在这卖菜，这个确实我们要这么说哈。那关于陈女士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线下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2: 好吧？
1: 好，
2: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我们还有网友问题，看一下这个叫做耀宇
1: 他说想问一下哈，是否了解更换这个旧电梯一般国补申请下来要多久的时间啊？因为呢他递交申请已经两三个月了还没有消息，那么物业说呢必须要等结果下来以后才可以制定方案，然后才可以开工，那么现在电梯已经故障频发了，想了解一下规定是这样规定的吗？时间大概多久？
2: 这个
1: 问题哪个
2: 其实想了解到就是一个流程问题。好
1: 的，
3: 那个每一年年初后，国家或者是前一年年底，国家相关部委都会下通知啊。下通知我们层层审核上报完，国家一般会在每一年的五六月份会把这个审批过的电梯纳入国补清单的电梯下发给我们设限的限制区。那么我们住建局跟市场监管局也会审核后下发给个怎么申请怎么来的。您想了解自己有没有申请过，像所在的社区一般是五六月份就会知道的。
1: 五六月份就下发了是不是？
3: 对，这两年两三年以来，因为国补的只做了今年是第三年，都是五月底六月初这样子下来的。你如果申报过了，就还没申报的明年再去申报。
2: 就这个流程能在网络上查得到吗？
3: 目前不行，因为这个国补的都是以内部文件的形式。
2: 好，明白了。
1: 好的，明白。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Cherry 的朋友，他说我们小区五年都没有成立起来业委会，去年成立了，没有业委会的时候只有一个物业坑钱，有业委会两个一起坑。怎么说呢？
1: 这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哈。
2: 会遇到的问题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哈，就像刚才这个应该是许先生吧？许先生刚刚确实说到的是，我可能并不是特别满意我原来的物业，但是我对于现在成立起来这个业委会，我更不满意。所以
1: 这刚才其实我们嘉宾也说了哈，是由属地的街政来进行一

0: 实是一个、嗯、确实是一个难点哈。我们想问一下咱们物业客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因为可能你们收到的这个投诉确实比我们今天要多多了，一年下来哈，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结果发现成立了业委会以后的这个可能比物业所谓的这个物业坑还要更坑，有没有咱们有没有类似于这种，那这种要怎么办呢？
1: 嗯
0: 啊，
2: 这个是有的，一个小区里边就是有各种声音，这是很正常的，
0: 很正常的，嗯，

0: 像业主委员会的监管的话，目前来看，从法律层面的话，它是以基层治理这一块为切入点。
1: 嗯，
0: 那么胆建引领，是它的那个抓手。
1: 嗯，
0: 那现在主要是社区的党组织这一块，对业主委员会，那他就是我们在业主委员会成员的这个候选人筛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积极的推行这种就是要选热心公益事业的
1: 啊，
0: 然后真正的是为大家就是社区
1: 的，
0: 对，因为社区他对小区比较熟悉，他对他自己辖区内的居民也会更熟悉一点，所以由他们去从业主当中去找是真正热心的业主，真正是有能力的业主。
1: 好，
0: 哎，
1: 所以说确实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能首先是一个是社区啊，还有一个我们刚说到的，因为这是属于属地管理的这一块，所以咱们可以和属地的这个物业科还有社区取得联系啊，我们具体来看看该怎么办。因为确实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哈。
2: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叫当当当的朋友，
2: 他说小区的电梯广告、停车场、快递柜这些公共收益哈，法律上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但是现实呢，很多物业拿这笔钱账目不公开，业委会也查不到明细。想问一下，公共收益该怎么监管？业主怎样才能够真正看到明细，看到真实的明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把这笔钱分给全体业主？
1: 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公共收益的这一块，虽然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啊。按当当当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
2: 网上也有听说过分发这笔收益的，但是极少。
1: 对，确实是极少哈。那这一块怎么说？首先第一个是公共收益到底该怎么监管？我们如何看到明细？这笔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分给业主的？啊，我们哪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经过我们这几年物业的整治哈，公共收益这一块目前就是刚才说的，在民政通平台上可以查询到。那民政通平台上能查询到的这些企业，都是我们目前有监管的专业的物业公司在管理的物业服务小区、住宅小区，主要是住宅小区。
1: 那公共收益的这一块是能不能分给业主的呢？这块有多少部分是能分给业主？这个大家其实很关注的啊。
0: 公共收益的话，目前从法律层面上，它主要就是作为维修资金的补充。
1: 好，不一定说是要分给业主，但是在维修资金不够的时候是可以补充的。
0: 它主要作为维修资金的补充，但是业主如果共同决定，就是根据民法典的双三分二的参与、双过半的同意，那是可以分给业主的。
1: 好，
0: 但是我们不建议在你小区内的设施设备都瘫痪的情况下，你还把公共收益给分了。
1: 确实，
0: 希望是先拿来作为这种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
1: 那我能不能理解，这笔钱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它就直接冲到了我们公共维修资金的账户当中呢？还是说就是留在这个账户当中，当不够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补充的手段呢？
0: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公共收益是要求每季度要转结余下来的，要转存入公共收益的那维修资金的账户。
1: 好，明白了，
0: 也确实有这么在执行了。
1: 好，明白了。
2: 好的，
1: 好，感谢各位嘉宾哈。
2: 是的，有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最后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给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1: 有请朱处。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今天和大家在线交流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大家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盼。那大家提出的意见、反映的问题，我们会抓紧处理反馈。那物业服务啊，这个连着千家万户。虽然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为市民服务没有终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心关注福州物业管理工作。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朱处，也感谢今天福州市住建局物业科的各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张璐、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5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检查节日市场保供稳价文旅综合促消费和安全生产工作；
6: 马尾打通最后一公里，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全覆盖；
5: 福州市社保中心联合22个银行网点推出退休预服务，家门口就能办理退休业务；
6: 我市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调整；
5: 福州熊猫世界推出便民举措。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喜迎是第13次党代会。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基层调研检查节日市场保供稳价文旅综合促消费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强化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意识，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做好保安全、惠民生、新文旅促消费各项工作，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7: 下沙海滨度假村多年入选福建十大热门旅游景区，郭宁宁、吴贤德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景区品质提升、运营管理以及假期文旅活动策划、安全保障安排等，要求依托海螺塔、海蚌厅等标志性景观，持续提升周边建筑及景区整体风貌，挖掘讲好下沙故事，精心组织特色文旅活动，把人气流量转换成消费增量。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加强景区规范化管理，配齐安全设施救援力量，统筹抓好景区交通、餐饮、环境卫生等服务保障工作，提升市民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于本月正式启用，郭宁宁、吴贤德现场体验安检查验通关全流程，并来到航站楼机坪控制室，详细了解机场航线网络、运力投放、旅客流量等情况。强调要聚焦群众需求，完善机场便民设施，优化地铁加机场交通接驳、行李一站式联运等出行服务，加强节假日大客流运力保障，让旅客便利通关出行。要持续提升机场管理运营水平，积极拓展国内国际航线，努力把长乐国际机场打造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重要枢纽、重要通道。来到永辉超市奥体中心广场店，郭宁宁仔细查看肉禽、水产品、熟食等档口，了解保供稳价、食品溯源等情况，详细询问学习胖东来自主调改成效，勉励企业抢抓节假日消费旺季，精心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促消费活动，大力推广福农优品，严把货源关、检测关，严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底线，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逛得舒心。调研中，郭宁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节日期间保供稳价、安全生产、值班应急等各项工作。要加大综合促消费力度，丰富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样化产品供给，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广大市民游客尽享实惠、乐游融城，共度喜乐安宁的美好佳节。市领导蓝文、张定峰、郑红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6: 市长吴贤德20号赴静安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0: 治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坐实民生实事项目，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1: 上世纪九十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扶贫挂钩领头乡，曾多次前往领头关心指导支持当地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步入领头勤展馆，吴贤德认真观看图文展墙、视频影像，与当地干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乡村规划发展、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要求大家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农业为本，旅游兴乡，健全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积极盘活本土自然人文等特色资源，提升资源资产使用效益，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壮大乡村产业，集聚乡野人气，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仑浣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位于浣溪镇，总建设规模1000亩。吴贤德来到这里，详细了解项目建设监管及建后管护情况。他强调，要扛牢高标准农田建设政治责任，持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从严从实抓好专项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设计到施工验收全过程监管，健全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把惠民工程建成民心工程、放心工程。要立足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将防止耕地撂荒纳入村规民约，因地制宜发展附加值更高的有机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丰富农耕研学、农事体验游等多元业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为打通公证服务侨胞侨眷最后一公里，马尾公证处立足侨乡特点，积极推广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模式。今年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狼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马尾区全覆盖。记者在位于狼旗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马尾公证处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看到，侨眷江静文向公证员咨询办理出生公证相关事宜，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向他详细介绍了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办理流程等。侨眷江静文：
3: 这个点没有设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跑到我们马尾政务中心去办理。现在设立的这个点，肯定给百姓都带来了很多方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2: 据了解，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是马尾公证处为满足侨胞侨眷的公证需求，就近享受高效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而推出的惠侨便民举措。在亭江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基础上，今年六月份以来，马尾公证处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狼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侨胞侨眷通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可实现全部公证事项从咨询受理到领取公证书的一站式办理，无需来回奔波。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公证员林寻月：
4: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为侨胞提供这个上门服务，还有领事代办认证服务、公证书的免费邮寄服务的。
2: 2026年以来，马尾公证处共办理涉侨公证607件，为侨胞侨眷上门办证8件。下一步，马尾公证处将持续落实公证六融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体验，推出更多务实举措，推动公证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融入转变。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主任袁伟东：
5: 下一步计划依托惠侨公证服务点，推进适老化公证服务，聚焦老年人公证需求，就近为老年人提供遗嘱公证、议定监护公证、委托公证等常用公证事项办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
0: 福州市社保中心近日创新推出的退休预服务，四城区22个银行网点同步开展。相比往返政务服务中心，

0: 该项退休预服务最大的亮点就是就近办理。市民苏雪妹告诉记者，前两天手机收到通知，提醒她可以选择就近银行办理，关键是银行就在家门口，还不用排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市民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就能完成预受理全流程，4月10号前就能办完全部退休业务。福州市社保中心台江分中心负责人潘红介绍，退休预服务分为两类模式，一是面向企业参保人员开设业务分诊台，工作人员下沉企业预审材料，让企业经办人员一趟不用跑；二是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借力银行网点就近受理业务。据了解，本轮办建活动覆盖建行、工行、中行、兴业、海峡、邮储六大银行的22个城区网点，既有集中填报专场，也有日常零散受理场次。后续这批合作银行网点将常态化开放退休预服务，市民不用等待专场活动，可直接到网点咨询办理。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形象礼仪集训日前在福建医科大学岐山校区综合体育馆举行，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的50名青年志愿者集中接受专业礼仪实操训练，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据了解，经过选拔，共有8所在荣高校的395名青年志愿者入选本次大会志愿服务工作，将承担礼仪接待、注册咨询、媒体服务、会务保障等多项志愿服务工作。礼仪培训师郑三山：
3: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是志愿者们的体态、站姿、走姿、会议接待等训练，希望通过本次的培训可以更好地服务这次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2: 福建医科大学学生黄香婷：
4: 我会用挺拔的仪态、真诚的微笑和专业的服务，让每一位走进会场的嘉宾第一时间感受到福州青年的热情与这座海洋城市的温度。
1: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0: 一场以追忆隐秘峥嵘岁月、更续英烈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20号在福州教育学院附中举行。吴石、聂西烈士后人走进校园，与师生开展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吴石烈士孙女吴红以家族记忆为线索，深情讲述爷爷吴石等隐蔽战线英雄深入敌后以身许国的事迹，细腻真挚的分享还原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凶险残酷，让历史人物变得鲜活立体。吴石烈士孙女吴红：
5: 本来他有一个很好的小家，他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民族、为了祖国。我希望同学们吧，在这儿能好好学习，把学到知识、学到本领，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国强盛去做更多的事情。
0: 随后，学生带来主题朗诵《无名星群照亮海峡》，声声铿锵致敬吴石、聂西这些坚守于无声战线、以身许国、慷慨赴死的烈士，合唱《山海守望》，温情唱响，诉说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学校与烈士家属互赠纪念礼品，以信物搭建起跨越时空的红色对话。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周海博：
6: 英烈也是有牵挂、有家庭、有温度的普通人，但他们在民族大义和祖国统一的使命面前做出的取舍，用生命践行的信仰，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祖国的建设者。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7: 本次我们邀请烈士后代进校园，让隐蔽战线的红色故事走出课本，直抵人心，让学生真切理解无声战场的惊险，无名英雄的忠诚与坚守，让红色教育有温度、有声。

0: 度，真正实现以英烈精神育人铸魂敌行。
1: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缘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县举行，活动开展了闽台相见相创金融会台政策宣介，举行了闽清县人民政府与福建海峡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完善台青创业相见项目落地金融保障体系。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声韵汇演、两岸乡音歌唱大赛、两岸青年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在文艺交融中增进同胞感情。台湾青年陈瑞凯，
2: 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可以在音乐上有不同的灵感碰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为做好福州市城区夜景设施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夜景灯光启闭时间，从9月21号起至次年4月30号，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8点至22点。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时间调整为19点30分、20点30分、21点30分，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时间调整为19点、19点30分、20点、20点30分、21点30分，如遇特殊情况，将由市住建局另行通知。
1: 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外地游客游览福州熊猫世界更方便了。记者从福州熊猫世界了解到，9月25号至9月27号、10月1号至10月7号，园区每天投放500张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外地游客凭抵容飞机、火车有效交通票根免线上预约、现场购票入园。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数量有限，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售完即止。
4: 福州地铁达道站融融有礼文创空间20号起正式对外开放，这是继东街口站、南门兜站之后的福州地铁第3处吉祥物 IP 文创空间。记者昨天在达道站出站方向看到，满屏清新的榕城绿迎面而来，巨型吉祥物榕榕张开双臂，仿佛迎接往来乘客。除拍照打卡外，空间内设置榕榕时光机主题展区，一面榕榕玩偶家族墙亮相，呈现从初代造型到最新版本的榕榕。文创空间汇集榕榕 IP 全系列文创产品，创意积木、毛绒玩偶、纪念票卡等品类丰富，配套自助选购设备，方便市民游客挑选伴手礼、收藏文创好物。
5: 每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字经济产业核心区成功入选园中园建设培育序列。此次全省仅5个园区入选，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福州市唯一上榜园区。
4: 福建省优质中小企业测算工具在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日前正式上线，面向全省中小企业免费开放使用。通过该工具，中小企业可以精准定位自身所处培育层级，明晰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的差距，为申报工作提供科学指引。
1: 长乐秋实暑月山海，福州市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长乐分会场活动将于本月29号在长乐区和平街举办。活动将展示福州新区长乐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动能。
4: 明天23号起，96路发车时间将调整，发车时间仅工作日运营。福大东门7点、8点、9点、17点30分、18点30分、19点30分；福建理工大学7点、8点、9点、17点30分、18点30分。

9:30。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试营锦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1: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2: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0: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4: 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1:00。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点，15点至18点。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点，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写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马尾打通最后一公里，惠侨公正法律服务点实现全覆盖。福州市社保中心联合22个银行网点推出退休预服务，家门口就能办理退休业务。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开展形象礼仪集训。福州熊猫世界推出便民举措。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为打通公证服务侨胞侨眷最后一公里，马尾公证处立足侨乡特点，积极推广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模式。今年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郎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马尾区全覆盖。记者在位于郎旗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马尾公证处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看到，侨眷江静文向公证员咨询办理出生公证相关事宜。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向他详细介绍了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办理流程等。侨眷江静文：
4: 这个点没有设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跑到我们马尾政务中心去办理。现在设立了这个点，肯定给百姓都带来很多方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3: 据了解，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是马尾公证处为满足侨胞侨眷的公证需求，就近享受高效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而推出的惠侨便民举措。在亭江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基础上，今年六月份以来，马尾公证处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郎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侨胞侨眷通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可实现全部公证事项，从咨询受理到领取公证书的一站式办理，无需来回奔波。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公证员林寻月：
5: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为侨胞提供这个上门服务，还有领事代办认证服务、公证书的免费邮寄服务的。
3: 2026年以来，马尾公证处共办理涉侨公证607件，为侨胞侨眷上门办证8件。下一步，马尾公证处将持续落实公证六融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服务体验，推出更多务实举措，推动公证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融入转变。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主任袁伟东：
6: 下一步计划依托惠侨公证服务点推进适老化公证服务，聚焦老年人公证需求，就近为老年人提供遗嘱公证、议定监护公证、委托公证等常用公证事项办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
3: 福州市社保中心近日创新推出的退休预服务，40区22个银行网点同步开展。相比往返政务服务中心，该项退休预服务最大的亮点就是就近办理。市民苏雪妹告诉记者，前两天手机收到通知，提醒她可以选择就近银行办理，关键是银行就在家门口，还不用排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市民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就能完成预受理全流程。4月10日前就能办完全部退休手续。福州市社保中心台江分中心负责人潘红介绍，退休预服务分为两类模式，一是面向企业参保人员开设业务分诊台，工作人员。

0: 下沉企业预审材料，让企业经办人员一趟不用跑；二是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建立银行网点，就近受理业务。据了解，本轮办建活动覆盖建行、工行、中行、兴业、海峡、邮储六大银行的22个城区网点，既有集中填报专场，也有日常零散受理场次。后续这批合作银行网点将常态化开放退休预服务，市民不用等待专场活动，就可以直接到网点咨询办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形象礼仪集训日前在福建医科大学岐山校区综合体育馆举行。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的50名青年志愿者集中接受专业礼仪实操训练。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据了解，经过选拔，共有8所在荣高校的395名青年志愿者入选本次大会志愿服务工作，将承担礼仪接待、注册咨询、媒体服务、会务保障等多项志愿服务工作。礼仪培训师郑三山：
2: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是志愿者们的体态、站姿、走姿、会议接待等训练，希望通过本次的培训可以更好地服务这次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0: 福建医科大学学生黄香婷：
3: 我会用挺拔的仪态、真诚的微笑和专业的服务，让每一位走进会场的嘉宾第一时间感受到福州青年的热情与这座海洋城市的温度。
0: 一场以追忆隐秘峥嵘岁月、更续英烈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20号在福州教育学院附中举行。无时聂西烈士后人走进校园，与师生展开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吴石烈士孙女吴红以家族记忆为线索，深情讲述爷爷吴石等隐蔽战线英雄深入敌后以身许国的事迹，细腻真挚地分享了还原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凶险残酷，让历史人物变得鲜活立体。吴石烈士孙女吴红：
4: 本来他有一个很好的小家，他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祖国。我希望同学们吧，在这儿能好好学习，把学到知识，学到本领，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国强盛去做更多的事情。
0: 随后学生带来主题朗诵《无名星群照亮海峡》，声声铿锵，致敬吴石、聂西这些坚守于无声战线以身许国慷慨赴死的烈士，合唱《山海守望》，温情唱响，诉说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学校与烈士家属互赠纪念礼品，以信物搭建起跨越时空的红色对话。福州教院附中学生周海博：
5: 英烈也是有牵挂、有家庭、有温度的普通人，但他们在民族大义和祖国统一的使命面前做出的取舍，用生命践行的信仰，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祖国的建设者。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6: 本次我们邀请烈士后代进校园，让隐蔽战线的红色故事走出课本，直抵人心，让学生真切理解无声战场的惊险，无名英雄的忠诚与坚守，让红色教育有温度、有深度，真正实现以英烈精神育人、铸魂、涤行。
0: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缘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县举行。活动开展了闽台相见相创金融会台政策宣介，举行了闽清县人民政府与福建海峡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完善台青创业、台相见项目落地金融保障体系。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声韵汇演、两岸乡音歌唱大赛、两岸青年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在文艺交融中增进同胞感情。台湾青年陈瑞凯：
7: 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可以在音乐上有不同的灵感碰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0: 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外地游客游览福州熊猫世界更方便了。记者从福州熊猫世界了解到，9月25日至9月27

0: 日，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园区每日投放500张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外地游客凭抵容飞机、火车有效交通票根免线上预约，现场购票入园。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数量有限，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售完即止。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每年的9月20日是世界清洁日，旨在呼吁公众用行动清洁地球。20号上午，由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净山公益首场行动在福州鼓山开启，邀请奥运冠军与100名志愿者一同参与，用行动还山林洁净，共创绿色家园。上午9点，净山队伍在鼓山下集结，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女子举重奥运冠军邓薇等知名运动员作为特邀嘉宾，和100名参与者共分为5个小组，手持捡拾夹和垃圾袋走进山林，大家分区作业，重点清理古道沿线及两侧边坡垃圾，并完成垃圾集中称重、台账登记，全程践行场地零垃圾、环境零遗留。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会长方垂宏：
2: 今天我们总共召集了100名的志愿者，号召大家一起保护生态环境，欢迎更多的爱心朋友一起报名，一起参与，让我们福州的各座大山都越来越干净。
0: 据了解，2024年起，联合国将每年9月20日正式定为世界清洁日，倡导用一天的时间清理我们的地球。以本次活动为起点，后续将有30场净山公益活动陆续展开，通过志愿服务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公众以实际行动保护自然，展现新时代中国公民守护青山绿水的责任担当。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工作人员龚欣怡：
3: 我们聚焦在城市、荒野、海洋三大领域，倡导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我们也愿意去做连接各方的桥梁，联动更多热心环保、热心公益的伙伴，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把环保行动落到实处，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方便地参与进来。
0: 福运山海，一马当先，福建体彩公益宣传媒体行近日走进连江罗源，实地探访由体育彩票公益金扶持建设的民生项目，一笔笔公益资金落地山海乡城，赋能乡村振兴、文物保护与全民健身建设，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底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在临江东代镇，依托彩票公益金支持，当地对湖里、关头两大片区进行生态提升，建成总长约1500米的森林步道，打通山间通行断点，补齐乡村慢行交通短板。临江县东代镇湖里村党总支书记詹丽娟：
4: 我们这个步道没建成之前，我们山上其实是杂草丛生的，也没有成型的步道。然后我们村民平时的休闲一般都是在家门口，就是留一留啊，然后没有说，因为我们村也没有说公园啊之类的，然后通过彩票公益金提升完以后，然后我们有一个成型的步道，就形成了一个很网红的一个休闲点，然后也吸引了很多周边来的游客，很多特别是其他乡镇的，也有福州上面下来的过来，也带动了我们东代镇的农特产品的销售，带动的发展。
0: 文脉保护同样离不开公益金助力。在罗源凤山，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彩票公益金的扶持下完成抢救性修复，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曾经破损隐匿的古城墙遗址如今重焕新生，与周边公园步道融为一体。附近居民严三强：
5: 这个城墙就剩下地基了，就剩下石头。修完之后，大家也有个罗源有个城墙的概念，所以大家上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包括散步啊、晨练啊，还有空气也很好。上面，
0: 罗源县凤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雷全福：
6: 彩票公益金为本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有效缓解了基层文物保护的资金配套压力，引导我们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好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探索基层遗迹保护新路径，让公益力量真正助推历史传承。
0: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在罗源的滨海新城依托彩票公益金打造

0: 的松山湖全民健身配套项目，补齐新城公共休闲空间短板。项目改造提升5公里环湖步道，配套9个休闲广场、17处运动场地，覆盖全年龄段健身休闲需求，实现宜老宜少、宜妻宜游。罗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吴贤：
1: 我们之前啊，我们县面对公众免费的开放的运动场地比较少，网球场跟排球场啊更是空白。这些场地建成后，预计每天可以服务几百人次，目前是全天候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公益的设施真正的惠及群众。
0: 从乡村生态体制、古城文脉传承到全民健身、普惠民生，彩票公益金扎根山海、赋能基层，以微小公益力量撬动民生大改善，持续绘就全域宜居、宜业、宜游的有福民生新画卷。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开店做生意最害怕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口碑一夜之间就被毁掉。当自己的店铺编造被出现大量的恶评，随后呢，有人以删除差评为条件索要钱财，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认栽吗？我们听一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蓝青霞是怎么说的。
3: 开着一家小店，经营的还不错，谁知道晚上突然冒出一堆凭空捏造的差评，紧接着就有人找上门说给钱才能删，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只是有人捏造歪曲事实发布恶意差评，但没有索要钱财，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屏蔽相关内容，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第二种，如果对方通过刷差评、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逼迫商家交钱换取删帖、撤评，可能就涉嫌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达到入罪标准的，可能还构成刑法的敲诈勒索罪。如果对方有组织、长期、批量针对多家商户实施类似行为，还属于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的舆情敲诈，可以通过12337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涉黑涉恶线索。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暖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第一次买房，准备买一套二手小公寓，但是中介说二手房不需要网签，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4: 网签这个事情是目前是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买卖以及共有权人之间的份额买卖，那这可以不需要网签，那其他的二手房都需要网签。过户申请呢是由买卖双方那个协商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可以过来办过户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就是如果不办理网签，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实际上你已经付了首付款了，那你如果不办理网签的话，有可能会存在就是二次销售，再销售给他人。过户我们办理过户很快，就是您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办结，就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环节。
0: 微信网友星河灿烂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骨质疏松今年有被纳入医保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6: 我觉得
5: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6: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7: 对，
5: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0: 微信网友小十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旧车已经开了12年了，计划月底换新车，想问问旧车报废之后购买新车能够直接使用原来的号牌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8: 如果说他上新的牌照，他有也

0: 对原车是有个要求，做完报废这个流程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归档，归档之后呢，它的车辆还要保证它的车是，比如说它的违章啊是处理完的，就是符合上面的条件之后，它就可以去完成新的车的上牌。
1: 微信网友知福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买二手货车，对方是个体执照，想问问只变更执照法人不换车牌可以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0: 得具体的咨询一下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变更法人哈，它还不是车管业务。
2: 购买的二手货车，那购买之后能不能不换车牌号呢？
0: 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是
2: 必须要换，
0: 对对，咱们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那应当按规范办理转让登记。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
3: 在账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呢？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呢？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马尾打通最后一公里，惠侨公正法律服务点实现全覆盖。世界清洁日，净山在行动，志愿之力守护绿色家园。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为打通公证服务侨胞侨眷最后一公里，马尾公证处立足侨乡特点，积极推广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模式。今年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郎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马尾区全覆盖。记者在位于郎旗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马尾公证处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看到，侨眷江静文向公证员咨询办理出生公证相关事宜，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向他详细介绍了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办理流程等。侨眷江静文：
1: 没有设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跑到我们马尾政务中心去办理，现在设立的这个点肯定给百姓都带来了很多方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0: 据了解，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是马尾公证处为满足侨胞侨眷的公证需求，就近享受高效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而推出的惠侨便民举措。在亭江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基础上，今年六月份以来，马尾公证处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郎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侨胞侨眷通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可以实现全部公证事项从咨询、受理到领取公证书的一站式办理，无需来回奔波。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公证员林寻月：
2: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为侨胞提供这个上门服务，还有领事代办认证服务、公证书的免费邮寄服务的。
0: 2026年以来，马尾公证处共办理涉侨公证607件，为侨胞侨眷上门办证8件。下一步，马尾公证处将持续落实公证六融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体验，推出更多务实举措，推动公证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融入转变。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主任袁伟东：
3: 下一步计划依托惠侨公证服务点推进适老化公证服务，聚焦老年人公证需求，就近为老年人提供遗嘱公证、议定监护公证、委托公证等常用公证事项办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
0: 先锋资讯，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形象礼仪集训，日前在福建医科大学岐山校区综合体育馆举行。

0: 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的50名青年志愿者集中接受专业礼仪实操训练。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据了解，经过选拔，共有8所在荣高校的395名青年志愿者入选本次大会志愿服务工作，将承担礼仪接待、注册咨询、媒体服务、会务保障等多项志愿服务工作。礼仪培训师郑三山。
1: 培训主要内容是志愿者们的体态、站姿、走姿、会议接待等训练，希望通过本次的培训可以更好地服务这次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0: 福建医科大学学生黄香婷。
2: 我会用挺拔的仪态、真诚的微笑和专业的服务，让每一位走进会场的嘉宾第一时间感受到福州青年的热情与这座海洋城市的温度。
0: 之前，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药学楼制剂楼启用，肺科三宝新生产线同步投产，标志着该院特色院内制剂迈入标准化现代化生产新阶段。本次投用的药学楼制剂楼总建筑面积近9000平方米，制剂楼功能分区科学，设施设备先进，洁净标准严苛，配套体系完善，彻底改善了该院传统制剂生产条件，补齐了药学制剂硬件短板，实现了制剂生产、质量检验、储存流转、科研创新一体化升级。同步启用的肺科三宝全新生产线完成了工艺迭代、设备更新、流程优化。肺科三宝包含甘氨口服溶液、可喘宁口服液、肺复康口服液，自1971年起陆续研发问世，历经55年临床检验，在咳嗽咳痰、气道不适、肺部调理以及呼吸道疾病辅助治疗方面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患者信赖。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院长陈小红。
3: 我们医院新制剂楼的投入使用，肺科三宝将重焕新生。我们将以更高的质量要求来生产这个良药，也为我们的百姓造福。
4: 党风资讯。
0: 日前，马尾区校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理论宣讲共建签约仪式在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现场，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旨在构建区级统筹、镇街牵头、村居落地、马院参与长效体系，推动高校思政资源与基层文明实践深度融合。签约仪式后，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随即开展。宣讲结束后，共建双方围绕打造校地共建特色品牌、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奔赴进行了交流总结。阳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成员方培林。
5: 在未来呢，我们读书社的成员也会更加频繁地去走到线下去参与宣讲，在实地中去学习新时代的一些精神。
0: 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杜云。
6: 带着这些学生团队走进这个马尾区的大街小巷，让我们的青年学子用最年轻的声音，用最鲜活的话语去讲给基层听。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星的诉求。星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还在，名下的房子想过户给两姐妹，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7: 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

0: 三个税，但是这里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一场以追忆

0: 峥嵘岁月，赓续英烈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20号在福州教育学院附中举行。吴石灭西烈士后人走进校园，与师生展开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吴石烈士孙女吴红以家族记忆为线索，深情讲述爷爷吴石等隐蔽战线英雄深入敌后以身许国的事迹，细腻真挚的分享还原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凶险残酷，让历史人物变得鲜活立体。吴石烈士孙女吴红，
1: 他有一个很好的小家，他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祖国。我希望同学们吧，在这儿能好好学习，把学到知识，学到本领，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国强盛去做更多的事情。
0: 随后学生带来主题朗诵《无名星群照亮海峡》，声声铿锵致敬吴石灭西这些坚守于无声战线以身许国慷慨赴死的烈士，合唱《山海守望》温情唱响，诉说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学校与烈士家属互赠纪念礼品，以信物搭建起跨越时空的红色对话。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周海博，
2: 英烈也是有牵挂、有家庭、有温度的普通人，但他们在民族大义和祖国统一的使命面前做出的取舍，用生命践行的信仰。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祖国的建设者。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3: 本次我们邀请烈士后代进校园，让隐蔽战线的红色故事走出课本，直抵人心，让学生真切理解无声战场的惊险，无名英雄的忠诚与坚守，让红色教育有温度、有深度，真正实现以英烈精神育人、铸魂、涤行。
0: 每年的9月20号是世界清洁日，旨在呼吁公众用行动清洁地球。20号上午，由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净山公益首场活动在福州鼓山开启，邀请奥运冠军与100名志愿者一同参与，用行动还山林洁净，共创绿色家园。上午9点，净山队伍在鼓山下集结，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女子举重奥运冠军邓薇等知名运动员作为特邀嘉宾，和100名参与者共分成5个小组，共持捡拾夹和垃圾袋走进山林，大家分区作业，重点清理古道沿线以及两侧边坡垃圾，并完成垃圾集中称重、抬账登记，全程践行场地零垃圾、环境零遗留。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会长方垂红，
4: 我们总共召集了100名的志愿者，号召大家一起保护生态环境，欢迎更多的爱心朋友一起报名、一起参与，让我们福州的各座大山都越来越干净。
0: 据了解，2024年起，联合国将每年的9月20号正式定为世界清洁日，倡导用一天的时间清理我们的地球。以本次活动为起点，后续将有30场净山公益活动陆续展开。通过志愿服务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公众以实际行动保护自然，展现新时代中国公民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工作人员龚欣怡，
5: 我们聚焦在城市、荒野、海洋三大领域，倡导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我们也愿意去做连接各方的桥梁，联动更多热心环保、热心公益的伙伴，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把环保行动落到实处，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方便地参与进来。
0: 接下来为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开店做生意最害怕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口碑一夜之间被毁掉。当自己的店铺出现大量差评，随后有人以删除差评作为条件索要钱财，你只能认栽吗？我们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蓝青霞怎么说。
6: 开着一家小店，经营的还不错，谁知道晚上突然冒出一堆凭空捏造的差评，紧接着就有人找上门说给钱才能删，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只是有人捏造歪曲事实发布恶意差评，但没有索要钱财，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可以

0: 除、屏蔽相关内容，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第二种，如果对方通过刷差评、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逼迫商家交钱换取删帖、撤评，可能就涉嫌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达到入罪标准的，可能还构成刑法的敲诈勒索罪。如果对方有组织、长期、批量针对多家商户实施类似行为，还属于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的舆情敲诈，可以通过12337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涉黑涉恶线索。
1: 先锋资讯，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园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县举行。活动开展了闽台相见相创金融会台政策宣介，举行了闽清县人民政府与福建海峡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完善台青创业相见项目落地金融保障体系。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声韵汇演、两岸乡音歌唱大赛、两岸青年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在文艺交融中增进同胞感情。台湾青年陈瑞凯，
2: 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可以在音乐上有不同的灵感碰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0: 微信网友浊酒叙过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0: 微信网友淡淡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持西医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要求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2: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特性。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2: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我
1: 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4: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老李，再跳一会儿呗。没问题。
8: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别急，我跟得上。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 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马尾打通最后一公里，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全覆盖。福州市社保中心联合22个银行网点推出退休预服务，家门口就能办理退休业务。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开展形象礼仪集训。福州熊猫世界推出便民举措。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打通公证服务侨胞侨眷最后一公里，马尾公证处立足侨乡特点，积极推广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模式。今年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郎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马尾区全覆盖。记者在位于郎旗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马尾公证处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看到，侨眷江静文向公证员咨询办理出生公证相关事宜，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向他详细介绍了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办理流程等。侨眷江静文：
2: 这个点没有设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跑到我们马尾政务中心去办理，现在设立的这个点肯定给百姓都带来了很多方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0: 据了解，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是马尾公证处为满足侨胞侨眷的公证需求，就近享受高效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而推出的惠侨便民举措。在亭江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基础上，今年6月份以来，马尾公证处先后在马尾镇罗兴街道、郎旗镇

0: 任增设汇侨公证法律服务点，侨胞侨眷通过汇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可实现全部公证事项，从咨询受理到领取公证书的一站式办理，无需来回奔波。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公证员林寻月：
1: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为侨胞提供这个上门服务，还有领事代办认证服务、公证书的免费邮寄服务的。
0: 2026年以来，马尾公证处共办理涉侨公证607件，为侨胞侨眷上门办证8件。下一步，马尾公证处将持续落实公证六融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汇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服务体验，推出更多务实举措，推动公证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融入转变。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主任袁伟东：
2: 下一步计划依托汇侨公证服务点，推进适老化公证服务，聚焦老年人公证需求，就近为老年人提供遗嘱公证、议定监护公证、委托公证等常用公证事项办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
0: 福州市社保中心近日创新推出的退休预服务，40城区22个银行网点同步开展。相比往返政务服务中心，该项退休预服务最大的亮点就是就近办理。市民苏雪妹告诉记者，前两天手机收到通知，提醒她可以选择就近银行办理，关键是银行就在家门口，还不用排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市民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就能完成预受理全流程，4月10日前就能办完全部退休手续。福州市社保中心台江分中心负责人潘红介绍，退休预服务分为两类模式，一是面向企业参保人员开设业务分诊台，工作人员下沉企业预审材料，让企业经办人员一趟不用跑；二是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建立银行网点，就近受理业务。据了解，本轮办件活动覆盖建行、工行、中行、兴业、海峡、邮储六大银行的22个城区网点，既有集中填报专场，也有日常零散受理场次。后续这批合作银行网点将常态化开放退休预服务，市民不用等待专场活动，就可以直接到网点咨询办理。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形象礼仪集训日前在福建医科大学岐山校区综合体育馆举行，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的50名青年志愿者集中接受专业礼仪实操训练。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据了解，经过选拔，共有8所在荣高校的395名青年志愿者入选本次大会志愿服务工作，将承担礼仪接待、注册咨询、媒体服务、会务保障等多项志愿服务工作。礼仪培训师郑三山：
4: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是志愿者们的体态、站姿、走姿、会议接待等训练，希望通过本次的培训可以更好地服务这次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0: 福建医科大学学生黄湘婷：
5: 我会用挺拔的仪态、真诚的微笑和专业的服务，让每一位走进会场的嘉宾第一时间感受到福州青年的热情与这座海洋城市的温度。
0: 一场以追忆隐秘峥嵘岁月、更续英烈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20号在福州教育学院附中举行。无时聂西烈士后人走进校园，与师生展开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吴石烈士孙女吴红以家族记忆为线索，深情讲述爷爷吴石等隐蔽战线英雄深入敌后以身许国的事迹，细腻真挚的分享还原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凶险残酷，让历史人物变得鲜活立体。吴石烈士孙女吴红：
6: 本来他有一个很好的小家，他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祖国。我希望同学们吧，在这儿能好好学习，把学到知识、学到本领，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国强盛去做更多的事情。
0: 随后，学生带来主题朗诵《无》。

0: 迎星群照亮海峡，声声铿锵，致敬吴石、聂希这些坚守于无声战线，以身许国、慷慨赴死的烈士，合唱《山海守望》，温情唱响，诉说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学校与烈士家属互赠纪念礼品，以信物搭建起跨越时空的红色对话。福州教院附中学生周海博。
1: 英烈也是有牵挂、有家庭、有温度的普通人，但他们在民族大义和祖国统一的使命面前做出的取舍，用生命践行了信仰。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祖国的建设者。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2: 本次我们邀请烈士后代及校园，让隐蔽战线的红色故事走出课本，直抵人心，让学生真切理解无声战场的惊险，无名英雄的忠诚与坚守，让红色教育有温度、有深度，真正实现以英烈精神育人、铸魂、涤行。
0: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缘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县举行，活动开展了闽台相见相创金融会台政策宣介，举行了闽清县人民政府与福建海峡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完善台青创业相见项目落地金融保障体系。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声韵汇演、两岸乡音歌唱大赛、两岸青年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在文艺交融中增进同胞感情。台湾青年陈瑞凯。
3: 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可以在音乐上有不同的灵感碰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0: 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外地游客游览福州熊猫世界更方便了。记者从福州熊猫世界了解到，9月25日至9月27日、10月1日至10月7日，园区每日投放500张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外地游客凭抵蓉飞机、火车有效交通票根免线上预约、现场购票入园。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数量有限，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售完即止。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每年的9月20日是世界清洁日，旨在呼吁公众用行动清洁地球。20号上午，由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净山公益首场行动在福州鼓山开启，邀请奥运冠军与100名志愿者一同参与，用行动还山林洁净，共创绿色家园。上午9点，净山队伍在鼓山下集结，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女子举重奥运冠军邓薇等知名运动员作为特邀嘉宾，和100名参与者共分为5个小组，手持捡拾夹和垃圾袋走进山林，大家分区作业，重点清理古道沿线及两侧边坡垃圾，并完成垃圾集中称重、台账登记，全程践行场地零垃圾、环境零遗留。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会长方垂宏。
5: 今天我们总共召集了100名的志愿者，号召大家一起保护生态环境，欢迎更多的爱心朋友一起报名、一起参与，让我们福州的各座大山都越来越干净。
0: 据了解，2024年起，联合国将每年9月20日正式定为世界清洁日，倡导用一天的时间清理我们的地球。以本次活动为起点，后续将有30场净山公益活动陆续展开，通过志愿服务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公众以实际行动保护自然，展现新时代中国公民守护青山绿水的责任担当。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工作人员龚欣怡。
6: 我们聚焦在城市、荒野、海洋三大领域，倡导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我们也愿意去做连接各方的桥梁，联动更多热心环保、热心公益的伙伴，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把环保行动落到实处，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方便地参与进来。
0: 福运山海，一马当先。福建体彩公益宣传媒体行近日走进连江罗源，实地探访由体育彩票公益金扶持建设的民生项目，一笔笔公益资金落地山海乡城，赋能乡村振兴、文物保护与全民健身建设，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底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在临江东代镇，依托彩票公益金支持，当地对湖里、关头两大片区进行生态提升，建成总长约1500

0: 米的森林步道，打通山间通行断点，补齐乡村慢行交通短板。连江县东代镇湖里村党总支书记詹丽娟。
1: 我们这个步道没建成之前，我们山上其实是杂草丛生的，也没有成型的步道。然后我们村民平时的休闲一般都是在家门口，就是扭一扭啊，然后没有说，因为我们村也没有说公园啊之类的。然后通过材料供应进提升完以后，然后我们有一个成型的步道，就形成了一个很网红的一个休闲点。然后也吸引了很多周边来的游客，很多特别是其他乡镇的，也有福州上面下来的过来，也带动了我们东代镇的农特产品的销售，带动的发展。
0: 文脉保护同样离不开公益金助力。在罗源凤山，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彩票公益金的扶持下完成抢救性修复，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曾经破损隐匿的古城墙遗址如今重焕新生，与周边公园步道融为一体。附近居民严三强：
2: 这个城墙就剩下地基了，就剩下石头。修完之后，大家也有个罗源有个城墙的概念，所以大家上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包括散步啊、晨练啊，还有空气也很好。上面，
0: 罗源县凤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雷全福：
3: 彩票公益金为本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有些缓解了基层文物保护的资金配套压力，引导我们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好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探索基层遗迹保护新路径，让公益力量真正助推历史传承。
0: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在罗源的滨海新城，依托彩票公益金打造的松山湖全民健身配套项目，补齐新城公共休闲空间短板。项目改造提升5公里环湖步道，配套9个休闲广场、17处运动场地，覆盖全年龄段健身休闲需求，实现宜老宜少、宜妻宜游。罗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吴贤：
4: 我们之前我们县面对公众免费的开放的运动场地比较少，网球场跟排球场更是空白。这些场地建成后，预计每天可以服务几百人次，目前是全天候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公益的设施真正的惠及群众。
0: 从乡村生态体制、古城文脉传承到全民健身、普惠民生，彩票公益金扎根山海、赋能基层，以微小公益力量撬动民生大改善，持续绘就全域宜居、宜业、宜游的有福民生新画卷。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开店做生意最害怕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口碑一夜之间就被毁掉，当自己的店铺编造被出现大量的恶评，随后呢，有人以删除差评为条件索要钱财，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认栽吗？我们听一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蓝青霞是怎么说的。
6: 开着一家小店，经营的还不错，谁知道晚上突然冒出一堆凭空捏造的差评，紧接着就有人找上门说给钱才能删，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只是有人捏造歪曲事实发布恶意差评，但没有索要钱财，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屏蔽相关内容，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第二种，如果对方通过刷差评、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逼迫商家交钱换取删帖、撤评，可能就涉嫌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达到入罪标准的，可能还构成刑法的敲诈勒索罪。如果对方有组织、长期、批量针对多家商户实施类似行为，还属于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的舆情敲诈，可以通过12337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涉黑涉恶线索。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暖阳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第一次买房，准备买一套二手小公寓，但是中介说二手房不需要网签，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

0: 理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1: 晚签这个事情是目前是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买卖以及共有权人之间的份额买卖，那这可以不需要晚签，那其他的二手房都需要晚签。过户申请呢是由买卖双方那个协商决定，具体在什么时间可以过来办过户是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决定。就是如果不办理晚签，就有可能这个房子实际上你已经付了首付款了，那你如果不办理晚签的话，有可能会存在就是二次销售，再销售给他人。过户我们办理过户很快，就是您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办结，就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环节。
0: 微信网友星河灿烂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骨质疏松今年有被纳入医保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2: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3: 我觉得
2: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3: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的？
4: 对，
2: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0: 微信网友小十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旧车已经开了12年了，计划月底换新车，想问问旧车报废之后购买新车能够直接使用原来的号牌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5: 如果说他上新的牌照，他有也对原车是有个要求，做完报废这个流程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归档之后呢，他的车辆还要保证他的车是，比如说他的违章啊是处理完的，就是符合上面的条件之后，他就可以去完成新的车的上牌。
0: 微信网友知福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买二手货车，对方是个体执照，想问问只变更执照法人不换车牌可以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5: 得具体的咨询一下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变更法人哈，他还不是车管业务。
3: 购买的二手货车，那购买之后能不能不换车牌号呢？
5: 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是
3: 必须要换，
5: 对，咱们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那应当按规范办理转让登记。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四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后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

0: 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

0: 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说咱们的小区生活哈。咱们福州的小区生活应该来说是越来越有滋味了。老旧小区穿上了新衣，安上了电梯啊，这个一摸和一拔，下楼遛弯其实一点都不犯愁。
8: 嗯，没错。
3: 啊，而且呢，小区里的绿化哈越来越养眼了，停车也是越来越有秩序了，物业的服务当然也就跟着升级啊，这让大家住在这个小区里头哈，真的是住着舒心，而且特别的踏实。
8: 嗯，刚才洪真跟我们聊到了非常多，确实，但是最后呢提到了这个物业哈，但说起物业，好像每个家庭呢都有一肚子话想说，这老旧电梯呢想换啊，该找谁？房屋维修资金到底怎么申请？业委会要怎么组建？物业费、公摊水电费又该怎么算？那这些啊和我们日常生活是紧紧绑在一起的事儿，里面藏着不少物业管理的专业门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就请到了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各位嘉宾。首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处处长朱小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嗯，朱处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物业管理处朱小春。
3: 好，欢迎朱处的到来哈。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电梯专班主任陈强，
8: 物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潘龙，
3: 二级主任科员尤敏，
8: 四级主任科员曾义荣，
3: 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副主任丁月。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8: 是的，那么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
3: 是，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是的，
3: 嗯，再次欢迎各位嘉宾哈。
8: 对，接下来也想请我们的朱处长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啊我们福州的小区物业管理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给我们大家介绍。嗯，
9: 好的，主持人，借这个机会跟广大市民朋友介绍一下，我市的物业管理的相关情况。我们市住建局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全市的物业管理的相关政策，监管物业企业，指导业委会组建运行，管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推进老旧电梯更新等工作。那先说一下我们大家关注度很高的老旧电梯更新。依托这个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2024年到2025年，我们已经完成了1518台老旧电梯更新，惠及40000多户居民。2026年又拿到了4608台的这个更新指标，目前已经下达国补资金4.7亿元，现在已经签了1400多台的这个更新合同，479台这个已经开工，

0: 这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那希望列入这个电机国补的这个梯位的住户啊，要积极配合，加快推进这个更新工作。那第二块就是我们的专项这个维修基金，也就是房屋的养老金，这是买房的时候我们业主一次性交存的，归业主所有的一笔钱。那房屋过了这个保修期以后啊，这个屋顶会漏水、外墙脱落、电梯更换等这类的这个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这个维修改造，就可以动用这笔钱。那后面我们会详细的介绍这个怎么申请使用。那下面再说一下业委会。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这个执行机构，是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业主大会依法选举产生，物业合同签订，监督物业去干活，小区公共收益的分配以及维修资金使用表决等等，这些具体的事情都需要业委会来牵头，组织业主来商量决定。那最后就是物业费，物业费那标准它主要写在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服务等级不一样，它收费标准也不一样，物业和业主双方都要按照合同办事。那按照民法典的要求啊，物业公司也必须要把这个收费的项目啊、收费的标准还有服务落实情况向小区的业主公示。那么小区的物业管理这个是千头万绪，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那离市民朋友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一个差距。那么我们真诚欢迎听众朋友这个多提意见，多批评指正，也欢迎大家把身边的这个具体问题反映给我们，那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及时改进。谢谢。
1: 好，感谢朱处长给我们的介绍哈，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呢，朱处长已经把这个有关于我们物业科的这一块，比如说专项维修资金啊、业委会啊、物业费啊等等的这些，都已经简简单单的说了一遍了。
2: 是的，这个老旧小区的电梯啊，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垂直交通工具。这电梯用久了，故障频发，更换电梯应该说是很多家庭的一个迫切的需求。
1: 对，确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的，
1: 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哈。其实很快，今天电话还蛮多的。
2: 二号线上的赵先生现在就已经进来了哈。你好，赵先生。
1: 赵先生您好。
3: 领导跟你讲话。
2: 赵先生您好。对，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说。
2: 好。
1: Hello 啊。
2: 赵先生您说。
3: 领导啊，我是一个盲人，重度残疾人。我那个黄金一代。这个夏好俊啊，在这边板五四北这边板中这边五四北。我环球已经拿了五年了，我当时我经重度残疾人盲人，我经济有困难，还没有装修，现在就空在那里。
1: 赵先生，现在什么问题您直接讲。
3: 就是讲，我讲啊，这个空置房啊，那个物业费
1: 要不要交？
3: 是要交，我知道要交，但是你叫我全部都交，连包括公摊费都交的都要交，我接受不了。我空房又没有服务，还要交这么多东西。
2: 就是说您是想可以交物业的这一部分，但是公摊的这一部分，
1: 或者是说能不能少交一部分啊？我因为没有装修，也没有入住，能不能少交一部分这个有关的物业费？
3: 打折，
1: 能不能打个折，对不对？
2: 是这个意思吗？
3: 起码要打六折。
2: 好，
1: 这赵先生的期待。
2: 对，好，这样子吧，我们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些部分他可能是没有，就是还没有入住的情况下是没有使用到的？
1: 我们有没有说这个物业费如果没有入住是可以有打折的，或者说是可商榷的？因为这块我应该印象当中是这个民法典当中其实是对物业费这块是有一定相关规定的哈。那我们哪位嘉宾能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哪位？好，
4: 这位听众你好。根据民法典呢，业主应该要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不能以没有接受或者不需要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理由来拒绝支付物业费。在2003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对地方的立法规定对空置房打折事宜进行了审查。法工委认为地方性的法规对此不宜直接做出规定。没有实际入住的业主能否进行减免物业费？业主和

0: 而物业企业可以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呢，那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业主是应该要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物业费。
1: 好，就是目前是没有这种打折的情况。
2: 庄先生，从法律的角度和从相关政策的角度来说，目前没有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说是可以打折或者是可商榷。那当然这个可能可以跟物业商榷，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合同当中是可以去
1: 商量的，
2: 商量的明确去规定的，好不好？赵先生，我们根据合同来办。好，
1: 对，好，赵先生。
2: 赵先生，
1: 赵先生你好。
2: 赵先生不在线，好啊，没关系。
1: 好，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看三号线，三号线这位是。
1: 三号线上的是金女士哈，你好，金女士。
2: 金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是来反映一下我们这个小区物业的问题。我们家是在闽侯的海峡传媒港，然后我们的物业是博文物业。我是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每年都有广告收益，因为我们明显看到我们小区里面是有那个广告牌，然后广告牌上都有做广告，然后还有电梯里面，但是这个广告收益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物业公示过。我想问一下说这些收益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他们资金监管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小区，因为我们小区并不是老旧小区，我们交房还不到十年吧，然后呢我们小区的地下的那个泵房三天两头的要修，就整个小区轮流修。我觉得很奇了怪，认真回想一下，平均每周都要修一到两次。我想说这么就是不算是旧的小区，它虽然不是最新的，但是你至于说坏成这样吗？那你就是整天三天两头的修着泵房到年底了，那你这个我们是动用了我们维修基金吗？那我们是不是动用了一大笔呢？你公示了吗？怎么用？
2: 你们有没有签过字维修资金？动用的话应该是要通过你们，要让你们知道的。
1: 对，
2: 没有，
3: 从来没有，这么多年我入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动过。
2: 所以金女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泵房的这个维修是确实维修了，三天两头的维修，但是呢到底有没有用到他们的维修资金来维修这个泵房，他们不知道。
1: 是的，从广告收益和支出，那么就是说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所有的这个收支情况都没有公示。
2: 公共收益和维修资金主要是这两块，对不对？
3: 对，是，这是我反映第一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地库地面的车库的那个进出口设置非常不合理。然后呢，不合理完之后呢，但是我们虽然去年成立了业委会，但是我们业委会就是我们没有见他反映过任何问题，也没有替任何业主说过话。所以我就想问说，就是到底谁能管一管这些物业，谁能管一管？
1: 和业委会哈，因为业委会也需要为我们这个业主出头的。
2: 好，我们来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物业，咱们物业
1: 应该是资金监管的问题了。
2: 对，资金监管这一块哈，就是一个是公共收益，一个是维修资金。我的维修资金到底使用了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要到哪里去查询？就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我们有地方是可以查得到的。好，我们请到的是丁主任。
4: 哎，业主你好。维修资金使用这个它肯定是要公示的，我们是有这严格的一个公示的一个规定。正常情况是在小区的一个显著的位置，假如说你是修电梯啊等等的，这种是在梯位里边是需要公示的。修泵房
2: 也要，
4: 可能会是在这种小区的这种公示栏。那我就是不知道说他这个小区有没有说每个梯位都有去贴，
2: 能不能查得到？
4: 查肯定是可以。
2: 我们原来使用过。
4: 就是、首先哈、就是使用的时候他有公示。完了以后，你这个业主想查询的话，你可以到闽侯县的住建局。这个肯定是可以查的。比如说你直接12345去查询也可以，或者说打他们的这个电话去查询也是可以。包括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示的制度，每一年需要把就是上一个年度的所有小区的维修资金的一个交存啊、结余啊、这个增值情况、使用情况，就是至少说会有一条，每个小区会有一条记录这种查询。
2: 好。
1: 有没有相关的查询平台？
4: 闽侯县他们是公示在什么？伊福州？
2: 没关系，这个我们线下可以给金女士回复一下
4: 啊。对，而且就是可以直接一二三四五去咨询
2: 一下，一二三四五直接
4: 会给上一个很详细的。
2: 也就是说，金女士说到的，到底我的小区里面我有没有用过我的这个维修资金，我是可以查询到的，这个没问题的。
4: 而且对，使用维修资金，它肯定是要签字的，
2: 要签字。
4: 对，它肯定是要签字的，而且签字的材料，包括这些报价材料。肯定都是要在小区里。
2: 但是我们原来有说过一个双三分之二，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小区的双三分之二签过了，剩下的他可以不签吗？还是说我不同意也要签？不同意就是都要签、
4: 双三分之二参与、就是有可能是有业主没有参与。
2: 好，
1: 好，
2: 金女士，我们先去查询一下您刚刚说这问题哈。那第二个，您说，
3: 您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呢，我就想问一下，我刚才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我并不是想问说我去哪里查询，去哪里查询，我问豆包就好了。我是想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三天两头修泵房的这种行为合不合理，然后由谁来界定这是合不合理的？我们业主觉得不合理，那他又觉得合理，那谁来界定这合不合理呢？
2: 谁来界定合理不合理？
1: 对，
2: 这个就是物业和业主之间出现了一个这个信息不对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我这个三天两头的修泵房，三天两头的修电梯，三天两头的修东西。
1: 对，金女士，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泵房确确实实真的已经坏了，然后确实在有维修，对不对？
3: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不知道，你叫我问这我这么多专业问题，难道我去泵房看一下它是真的坏了吗？它叫工人三天两头过来这边碰碰，那边敲一敲，这是我能知道的问题吗？
1: 那这个是谁来监管？
2: 那这个这块的监管的界定是由谁来界定或者是监管呢？泵房是属于，
1: 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隐蔽的这样一个工程，我们小区的业主是不可能直接去现场监管，它跟电梯还不一样，因为电梯坏了是真的影响到我们的使用的。对，
2: 是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就是到底监管的这一块是由谁来监管的呢？是我们的物业吗？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电梯的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特种设备的一个使用的，那在这一块的监管上是由谁来？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个问题？监管的这一块。
5: 金女士您好，这边我这边跟你们跟您这边稍做一个解释，因为这个关于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问题，一般来说就是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但是这个设备是不是确实有损坏，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看，就是业主委员会有监督合同履行的一个职责。再一个的话，就是业主也有这个知情权。首先，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就是我们定期的到小区的设备房去查看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这是一种。那如果您有怀疑这个设备，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维修太频繁了，这里头的资金使用的情况，那么如果他没有使用到公共收益，或者是没有使用到维修资金的话，那么这笔钱他就是从包干制的物业
2: 费里面，我们交的物业费，
5: 对对，支出，那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应该是自负盈亏的。
1: 好，就是说一由业委会监督，二如果说没有用维修资金，那就是由自负盈亏。
5: 对，就是不没有占用到业主另外的钱。
3: 好，那我就想问一下，他的那个广告收益这些公共收益，他如果不公开，我记得前两年，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报道是有说是有在整治物业这个不公开这个公共收益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存在说我们这个还有在整治，我就想说，如果他不公开怎么办？
5: 公共收益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从2021年哈，福州是从2021年开始进行点题整治到2024年，一共是4年。那么这其中要求就是公共收益应当要公开，要主动向业主公示。那么这个的话，业主是可以在闽政通平台上查询你小区的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从2025年开始，2025、2026这两年的话，我们从公共收益的这个点题整治转入到整个物业行业的集中整治，那么公共收益还是其中要整治的一部分，一直没有停下来，直到现在哈，也仍然在继续，这也是今后的一项我们常规化开展的
2: 我们的公共收益这一块有没有地方可以查询得到？直接能查询
5: 闽政通平台。
2: 好，
1: 好的，那就说在你
3: 我就想说，我知道可以去查询了，然后呢查完发现他没有公开，或者是说他少公开了一部分，那我要怎么办呢？去哪里反映呢？
5: 你可以跟属地的街政或者是闽后县的

0: 业那个行业主管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能够接受您的首次的那个投诉，或者是询问的那个，你也可以通过123456询问。
1: 金女士，您的这个电话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我们线下的时候，请我们住建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具体的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嗯，
3: 可以，
1: 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谢谢金女士哈。
1: 嗯，
2: 好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有关于小区的这个维修资金啊，其实大家很关注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和大家聊到哈，
2: 就是
1: 有关对对对，有关于电梯的这一块哈。
2: 是的，
1: 老旧小区的电梯呢，就是咱们老百姓日常出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垂直交通工具，真的是属于我一出门就需要用到的。
2: 嗯，
1: 那电梯用久了，其实它是会有这种故障频发的一些问题的。
2: 那很多家庭就想去更换它，
1: 对
2: 不
1: 对？
2: 所以想请我们的朱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刚才一开始说到了有一笔超长期的特别国债，那么这个具体的补助的标准是怎么定的呢？
1: 嗯，这块的补助标准咱们是怎么定的哈？
10: 好的，主持人，对，从2024年这8月份开始啊，国家这个用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住宅电梯的更新。那么针对使用满15年以上的老旧电梯，它每台是补助15万元。那2026年，它这个实行了新的一个补助的标准。那它主要现在是按照楼层来划分，9层及以下的就按照每台补10万元，10至18层的每台补15万元，19层及以上的每台补这个20万元。那么同时啊，这个2026年开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也列入了这个国债补助的这个范围。那经国家相关部委审核通过的补助标准，按照住宅层数实施差异化的补助，这个补助的标准是4到6层，每台是补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是补30万元。
1: 嗯，好，朱处想问一下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补助，是我们比如说物业啊，或者是小区业委会直接找到我们这边来就是申请，还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小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小区电梯可能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限了，
2: 就进行实际评估，
1: 它有可能就需要更换了啊？
10: 那这个具体是这样子，这个申报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个业主必须就这个电梯更新方式出资方案以及更新后的管理及维保这个方案等达成一致意见的才能够申请。主要是向所在的街镇社区递交申请材料，包括居民的意见表、住宅权属证明。
1: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小区的这个居民和业主
10: 审核上报。
1: 好，自己首先先提出我要更换我这个小区电梯哈。好，明白了。
2: 好的。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

0: 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和我们的热线88001234-8354-4944拨打进来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留言，欢迎来问。
6: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
5: 好，许先生哈，你好。
6: 许先生，
7: 你好，
5: 您说，
7: 哎，
6: 徐先生，请讲。
7: 我们小区啊，我是金山街道金汇豪庭小区。那我们小区呢，成立的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呢，在一些行事规则上是严重违法违规的。比如本月的六月份，就在端午节期间嘛，他召开了一个业委会自主物业这个环节的投票业主大会。那这个业主大会呢，有涉嫌三个问题的严重违规。第一，涉嫌变相贿损，因为端午福利通知表决的时间、地点、时段三个项完全吻合，邻里物流程核验签字、邻里与投标流程同构、同一柜台、同一批等。且明确仅限现场领取，逾期作汇不再补发，这就把这个财务的给予与表决签字捆绑。对吧？同时还有这个他们之前的搞的一个什么？
6: 许先生，我不好意思想打扰您一下，想问一下，这个你们表决的是什么东西呢？
7: 表决的是业委会，业委会自营物业。
6: 好，我明白了。许先生，您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类似于中秋节的福利和表决连捆绑在一起了，就是你要表决同时啊领礼物，能不能这么理解？
7: 对的。
6: 好，明白了。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
7: 第二个就是属地监管，监督缺位了。因为议事规则，我们的议事规则第一条有明确要求，在属地社区人员信息核对和监督下投票。那实际上这次业主大会的召开均无，就是开召开之初均无接到社区人员到场监督。第三个就是表决权行使不规划。
6: 好，
7: 因为身份证啊、产权证核验未执行，有未成年人来这里投票领礼物。
5: 现场表决的人有一些未成年人。
7: 对的。
6: 好。
7: 委托投票的人呢，是有小区其他业主擅自扩大为家庭成员、住户或其他
6: 租户，
5: 还有租户过来投票。
7: 对，违反了那个议事规程的第十一条了。
5: 好。
7: 哎呀，这个是买的。
5: 那么就是这三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了。
7: 对，还有其他的，就是物业自营的决议本身就是违法的。
6: 好，这个违不违法，我们等一下，我们回头再说哈。
5: 对。
6: 好，我们先说重点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7: 还有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他表决以后呢，我们相当一部分业主的心里头对他们有看法。就去苍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是九。
6: 这个不用说，这个不用说，这个不用说。
7: 对。但是问题在哪里的？那我们立案号出来了，我们也把这个事情给了社区。还有苍山区的环管人员。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已经立案了。法院的立案就说明说法院有一定的理由要立案。他

0: 不没有理由的话，他根本就不予立案的，那还强行，那物业退场。
1: 好，您说的退场是什么？就是之前准备的这些什么活动的这个现场就撤了，
0: 就是、
1: 对不对？
0: 那物业公司退场。
1: 物业公司退场，
2: 那是换一个物业公司的意思。
0: 他要表决这个，他要自营嘛，自营他物业在里面嘛。
1: 好，就是原物业对不对？让原物业退场了。
2: 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法，因为在法律生效判裁判之前。你不能这样子做。
1: 好，许先生，我们不说这个哈，我们现在简单的就讲说，您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说，这个现有的业委会，他要把原物业换掉，然后改成物业业委会的自营物业，对不对？
0: 没错
1: 啊。然后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认为说
2: 出现了一系列的
1: 不合
2: 法的情况，
1: 不合法、不合理、不合规的一个情况。对啊，然后你们现在也已经是到法院诉到法院去
2: 了，并且也立案了。
1: 好，这个是您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2: 那这样吧，我们
1: 一个一个
2: 来
1: 解答
2: 回答吧，好不好？来，
1: 那您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您主要是想什么呢？是想要投诉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业委会？
2: 业委会，
1: 是不是？
0: 对啊，投诉业委会，投诉
1: 这个问题，
0: 社区监管。
1: 好
2: ，OK， 好，
1: 明白了。
2: 我们是金山街道金汇豪庭的业委会。
1: 金汇豪庭哈，
0: 对对对对。
2: 是属于哪个社区？对，您先说一下。
0: 金环社区。
2: 金环社区哈。
1: 金环社区哈。
2: 好 ，OK。
1: 好，
2: 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的业委会想要做这个自营物业，想把原物业赶走，但是现在原物业按这个是许先生吧？许先生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已经赶走了，
2: 对
1: 啊，然后也已经诉到了，也已经是诉到了法院去了。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许先生的重点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投诉业委会，然后投诉这个街道社区，
0: 投诉苍山房管局。
1: 好，
0: 因为
1: 苍山房管局
0: 这个强行把他叫物业退场，是苍山房管局做出的决定。
2: 哦，好，明白了。OK，
1: 好，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业主其实是对原物业还是挺满意的啊，但是对现在这个业委会自营的物业这一块，
2: 也有一个可能是原物业不满意，现在的物业更不满意。
1: 好，没关系，许先生您稍等一下哈，我们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
3: 这位先生反映的问题主要就是业主大会会议召开的一个合法性问题。那从他这里说的就是对于这个小区的管理，业主就是通过他们应该说前面的那一次业主大会会议，就是对这个小区是否由业主委员会进行自管做出了一个表决。那后面的话原物业公司退出了，那应该是原来的表决就是通过了法定的人数的参与跟那个跟他们的同意。
1: 但是许先生他的意思其实是说，
2: 这个过程
1: 投票的过程是
3: 这个过程的话，从法律程序上来说，他现在法定的监管确实就是属地，就是属于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一块工作。
2: 有金环社区来接到吗？
3: 对，他业委会已经成立了，然后他就是由业委会来牵头召集这个对这个事项的表决，就是今后小区的管理是由业主委员会自管啊，或者是选聘其他的服务人啊，还是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来进行管理。
2: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基层自治的角度来说，就是主要找的这个切口是金环社区吗？
3: 主要是街镇跟社区。
1: 这样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哈。
2: 对。
1: 那个这样吧，许先生，把您的电话留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那个地方，那我们线下的时候有请我们物业科的工作人员
2: 专门联系您
1: 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的。
3: 但他这个事情已经起诉了，并且法院已经受理了，那我们就要等到这个法院的那个最终的判决。要等的那个行政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服从于司法的。
2: 是的、
1: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留在导播那个地方，然后
2: 对，这位先生有任何的法院判决，你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和我们这个
0: 问题就是我们立案出来的，你这个街道社区包括房管局，你还把原有的物业 他们
1: 许先生，你没弄明白一个问题。刚才咱们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说的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如果说先不说我们这个法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诉到法院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如果说区这个房管科他能够过，说明原你们的这个投票是符合相关程序的。这首先第一个。那您刚才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您觉得说，虽然说它符合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它其实不公平、不公正，而且投票的过程有造假，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是您已经把这个问题诉到了法院，那我们就要先等着法院的判
2: 决
1: 下来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件事应该怎么样。这个就由法院来判决了，法院判下来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明不明白？
2: 好不好？
1: 那您的这个电话呢，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我们物业科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随时去关注这个进展，好不好？我们也会关注这个进展，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跟我们党风政风取得联系，好不好，徐先生？
0: 好的，好的，
2: 好，好，因为现在二号先生还有一位郑女士正在等待哈，我们先接听二号线，郑女士，
1: 郑女士您好，
4: 哎，你们好，
2: 你说，
1: 请讲，
4: 这个很好，我就是说我那个物业费好像有的有公开，有的没公开，那我
1: 物业费有的有公开，有的没公开，这什么意思呢？
2: 哪些没公开？
4: 不是，比如说交公共的水电费的什么东西，
1: 好，
4: 没有在社区里面粘贴出来的什么东西，
2: 应该是水电费的使用情况，
1: 就是公摊，水电公摊这一块，
4: 什么？
2: 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就是没有公开，刚刚才说在什么义福州可以看得见吗？
1: 好，
2: 是在义福州还是哪个渠道可以看得见？
1: 就是这个公摊，我们是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还是说我们必须社区或者是不对，应该是我们的物业哈，就是每个月
2: 一般来说小区都会有一个公示栏的。但是如果公示栏没有的情况下，有没有平台可以查询？
1: 陈女士，这郑女士，您就想问的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公摊的水电我要到哪里去查询和了解？除了它张贴出来以外，
4: 但物业费是我们。你刚才说要我们是合同里面制定的是吗？
1: 你们合同里面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物业费这一块是按照合
2: 同
1: 里面，就是我们和这个业主和物业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定的吗？
2: 对，
1: 就按这个来定，多少就是多少。
2: 郑女士的问题其实是想问，这个合同是可以协商的吗？
1: 能不能更改？是不是郑女士？你们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
4: 不是，就是说。业主跟物业是规定的，是合同规定，比如多少就是多少，是
1: 物业费，是不是这样？
4: 是的
1: ，
4: 是的，物业费合同规定多少就是多少。
2: 对，是的，肯定是要服从于合同的，对。
4: 但就是刚才那个第一个那个。
2: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张贴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平台有公示？
3: 公共水电费没有。
2: 公共水电费是没有的。
1: 没有，只有它的这个
2: 公示栏。
1: 公示栏。
3: 公示栏张贴，但是业主如果想了解，可以到物业企业那里去查询。
1: 可以查询，郑女士。
2: 好，好的，谢谢郑女士。
4: 你们这个住建有没有？比如说，在有一个具体事情，有没有电话？
2: 这样吧，我们住建部门
1: 有有
2: 对先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1: 郑女士，您是您这样子吧，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导播那边，然后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线下跟您取得联系，把电话留给您，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4: 下节目的
3: 属地。
2: 属地，对，您是哪个区的？
4: 鼓楼区的。
2: 好，鼓楼区，好的，我们记下了。好，
1: 电话留一下，好不好？我们线下跟您取得联系，郑女士哈，留在我们导播那边，电话不要放掉哈。好，请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切出去。
2: 好的，
1: 好，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陈女士正在等待哈。
1: 好，陈女士您好。
5: 您好。
1: 久等。
5: 您好。
1: 请讲。
5: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我们那个我所在的那个小区就是福州市静安区三圣国际长岛区这个小区。它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小区沿街那些店面，它会把所有的沿街就等于是它的经营范围中不知道它加了什么东西进去。它把沿街店面中的所有的就是有那个小商贩全部弄到它的这个整条马路上面，弄得马路特别的脏乱差，然后那个就是叫卖声影响到那个业主。

0: 休息扰民，因为前两天我跟那个城管有沟通一下，
1: 嗯，
0: 城管是说他们的经营范围中被工商加了，就是说可以经营，就是说比如说你蔬菜水果这一栏啊什么的。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没有关系，他加是可以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业主的认知来讲，就是你当时开发商卖的是商铺，并不是沿街的这条马路，对不对？
1: 陈女士，这样子就是您讲到现在哈，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城管的问题。那您现在这块和物业有什么关系？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0: 物业要去协调啊，比如说他要跟哪些地方去对接、去协调，然后来改善这个东西。因为在这条街面，除了城管，物业也有责任，对不对？你收了店铺的钱，店铺的物业费，那你就要跟店铺交代清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的。
2: 哦、
0: 因为每天早晨脏乱差，那个整个街道堵得一塌糊涂，而且造成什么，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家里有一个高中生周末休息他们也要摆，搞得我高中生情绪特别激动，你知道吗？
2: 好的，明白了。那就是说陈女士，沿街店面的这个范围不能够延伸到沿街上面去。好，那这个问题
0: 你如果因为沿街的店面，对他们来讲，沿街的店面他们都是按摩店啊。
1: 那您现在来，陈女士，我下问一下您的这个现在物业是怎么说的？你们应该是找过物业吧？物业是怎么说的呢？
0: 物业是说他们去反映，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举措出来
1: 具体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物业因为他没有执法权，他肯定是不能够有，比如说把他们赶走啊，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吧，陈女士，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然后我们等物业科的工作人员，我们回头看一下，看一下是属地的一个情况，然后让属地和这个城管我们一起去
2: 共同协作，
1: 具体去了解一下，或者是说和这个物业取得联系，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请我们的导播把这个陈女士电话先切出去，然后把电话记下来，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2: 好，谢谢陈女士。好，
1: 我们会发现啊，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哎，我的这个小区，像刚刚陈女士所提到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我这个小区有违建又怎么样？但他确实，物业可以上门去了解一下情况，但他确实他是没有执法权的，不能够说，我通知你停工。你必须得停工，我通知你今天不能在这卖菜，你就不能够在这卖菜，这个确实我们要这么说哈。那关于陈女士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线下去了解一下，
2: 是的，
1: 好吧？
2: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我们还有网友问题，看一下这个叫做耀宇，
2: 他说想问一下哈，是否了解更换这个旧电梯一般国补申请下来要多久的时间啊？因为呢，他申请递交申请已经两三个月了，还没有消息。那么物业说呢，必须要等结果下来以后才可以制定方案，然后才可以开工。那么现在电梯已经故障频发了，想了解一下规定是这样规定的吗？时间大概多久？
1: 这个
2: 问题哪个？
1: 其实想了解到就是一个流程问题。
2: 是的，
3: 那个每一年年初哈，国家或者是前一年年底，国家相关部委都会下通知啊。下通知我们层层审核上报完，国家一般会在每一年的五六月份会把这个审批过的电梯纳入国补清单的电梯下发给我们设限制区。那么我们住建局跟市场监管局也会审核后下发给个怎么申请怎么来的。您想了解自己有没有申请过，像所在的社区一般是五六月份就会知道了，
2: 五六月份就下发了，是不是？
3: 对，这两三年以来，因为国补的只做了今年是第三年，都是五月底六月初这样子下来的。
2: 哦，
3: 你如果申报过了，就还没申报的明年再去申报。
1: 就这个流程能在网络上查得到吗？
3: 目前不行，因为这个国补的都是以内部文件的形式。
2: 哦，
1: 好，明白了。
2: 好的，明白。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Cherry 的朋友，他说我们小区五年都没有成立起来业委会，去年成立了，没有业委会的时候只有一个物业坑钱，有业委会两个一起坑。怎么说呢？
2: 这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哈。
1: 会遇到的问题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哈，就像刚才这个应该是许先生吧？许先生刚刚确实说到的是，我可能并不是特别满意我原来的物业，但是我对于现在成立起来这个业委会，我更不满意。所以
2: 这刚才其实我们嘉宾也说了哈，是由属地的街镇来进行一个监管，
1: 确实是一个难点哈。我们想问一下，咱们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因为可能你们收到的这个投诉确实比我们今天要多了一年下来哈，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结果发现成立了业委会以后，这个可能比物业所谓的这个物业坑还要更坑，有没有

0: 咱们有没有类似于这种，那这种要怎么办呢？
1: 嗯
0: 啊，
2: 这个是有的，一个小区里边就是有各种声音，这是很正常
0: 很正常的。
2: 对，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或者是站在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一方来看待一件具体的事情。那像业主委员会的监管的话，目前来看，从法律层面的话，它是以基层治理这一块为切入点。那么胆建引领，是它的那个抓手。那现在主要是社区的胆组织这一块，对业主委员会，那它就是我们在业主委员会成员的这个候选人筛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积极的推行这种就是要选。热心公益事业啦，然后真正的是为大家就是社区
0: 的，
2: 对，因为社区他对小区比较熟悉，他对他自己辖区内的居民也会更熟悉一点，所以由他们去从业主当中去找是真正热心的业主，真正是有能力的业主。
0: 好，
2: 哎，
0: 所以说确实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能首先是一个是社区啊，还有一个我们刚说到的，因为这是属于属地管理的这一块，所以咱们可以和属地的这个物业科还有社区取得联系啊，我们具体来看看该怎么办。因为确实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叫当当
1: 当
0: 的朋友，
1: 他说小区的电梯广告、停车场、快递柜这些公共收益哈，法律上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但是现实呢，很多物业拿这笔钱账目不公开，业委会也查不到明细。想问一下，公共收益该怎么监管？业主怎样才能够真正看到明细，看到真实的明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把这笔钱分给全体业主？
0: 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公共收益的这一块，虽然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啊。按当当当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
1: 网上也有听说过分发这笔收益的，但是极少。
0: 对对对，确实是极少哈。那这一块怎么说？首先第一个是公共收益到底该怎么监管？我们如何看到明细？这笔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分给业主的？啊，我们哪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经过我们这几年物业的整治哈，公共收益这一块目前就是刚才说的，在闽政通平台上可以查询到。那闽政通平台上能查询到的这些企业，都是我们目前有监管的专业的物业公司在管理的物业服务小区、住宅小区，主要是住宅小区。
0: 那公共收益的这一块是能不能分给业主的呢？这块有多少部分是能分给业主？这个大家其实很关注的啊。
2: 公共收益的话，目前从法律层面上，它主要就是作为维修资金的补充。
0: 好，不一定说是要分给业主，但是在维修资金不够的时候是可以补充的。
2: 它主要作为维修资金的补充，但是业主如果共同决定，就是根据民法典的双三分二的参与、双过半的同意，那是可以分给业主的。
0: 好，
2: 但是我们不建议在你小区内的设施设备都瘫痪的情况下，你还把公共收益给分了。
0: 确实，
2: 希望是先拿来作为这种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
0: 那我能不能理解，这笔钱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它就直接冲到了我们公共维修资金的账户当中呢？还是说就是留在这个账户当中，当不够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补充的手段呢？
2: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公共收益是要求每季度要转结余下来的，要转存入公共收益的那维修资金的账户。
0: 好，明白了。
2: 也确实有这么在执行了。
0: 好，明白了。
1: 好的，
0: 好，感谢各位嘉宾哈。
1: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最后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给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0: 有请朱处。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今天和大家在线交流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大家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盼。那大家提出的意见、反映的问题，我们会抓紧处理反馈。那物业服务啊，这个连着千家万户，虽然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为市民服务没有终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心关注福州物业管理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感谢朱处，也感谢今天福州市住建局物业科的各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张璐、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 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

0: 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

0: 与副局长严震介绍，15/57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4: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4: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

0: 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6: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5: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6: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5: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7: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9: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8: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0: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8: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0: 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

0: 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3: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4: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6: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

0: 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间19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

0: 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5: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4: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6: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9: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0: 谢谢你啊，姑娘。
9: 没事儿，顺路呗。
1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9: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8: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2: 下车注意安全。
8: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4: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8: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8: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9: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9: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0: 他没有名字。
9: 没有名字。
10: 教授，你听。
11: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2: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4: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8: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8: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

0: 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京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贼。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

0: 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

0: 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

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0: 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得。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

0: 最大力保。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1: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5: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6: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4: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李先驱
10: 下沉了，
9: 得分！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1: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3: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1: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 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4: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是没问题，最后
15: 没有问题。
11: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4: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5: 好的成绩。
1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8: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8: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 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

0: 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谷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0: 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市长吴贤德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
2: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10月在福州举办。
1: 我市发布开展秋季统一灭鼠活动的通告。
2: 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地下室结构施工将于明年上半年完成，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1: 中秋国庆假期，福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909.5万人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市长吴贤德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到11月2号在福州举办。本次活动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为主题，采用立体化体验式办会模式，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现场体验、城市考察、配套活动等 N 项拓展内容。活动期间将举办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市长论坛、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国际论坛、为人民建造好房子论坛等多场论坛，颁发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同时精心设计7条城市考察线路，围绕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以及对外开放7大维度，向与会嘉宾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福州样板。2013年，中国推动联合国将每年10月31号设为世界城市日。2022年，中国与联合国人居署推动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奖励世界范围内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突出进展的优秀城市。市领导林涛参加发布会。
2: 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定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

0: 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五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展现海上福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1: 到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0: 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新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提升能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2: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据了解，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70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的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采购需求。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承办的“礼尚往来、理论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活动”交流会21号在福州软件园举行。交流会上，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的历史主动理论品格，结合数字福州生动实践，开展联动共学面对面研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走深走实。大家还结合福州软件园发展、数字政务改革、企业技术创新、数据要素改革等鲜活案例，解读如何以实变、应变、求变的历史主动破解发展难题、赋能产业升级。现场还开展互动交流，青年教师和高校学子踊跃分享学习感悟，在思想碰撞中深化理论认知，凝聚发展共识。鼓楼区五凤街道广厦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景荣：
5: 高度的历史主动，这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落在基层，就是办好居民家门口的事。我们会把这次学习的感悟转化为干事镜头，持续以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把便民服务做实做细，惠及每一位居民。
4: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陈子祥：
6: 作为马院学子，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和高度的历史主动，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4: 座谈结束后，与会人员前往福州软件园数字中国实践起点展厅参观学习，实地感受福建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和成果，感悟数字中国的思想伟力。
0: 2026年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昨天在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形式，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弘扬强军精神。现场，福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此举将充实全市国防教育宣讲师资队伍，为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国防宣讲工作提供人才支撑。户外还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双拥共建展示区、公共安全知识科普与实训体验等9个特色展区，以直观

0: 体验、实景科普的方式，让国防知识通俗易懂、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互动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福建财贸工业技术学院学生于雨熙
1: 操作了模拟装备，还学习了应急救护知识。作为学生，我们要学好知识，强健体魄，将来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0: 福建省爱国教育协会工作人员郑飞传：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呢，让更多人学会自救、互救。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生命力量的一部分。
3: 权威发布。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鼠类防治工作，巩固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成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市决定开展秋季统一灭鼠活动。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投药时间，2026年10月8号至26号；二、使用药物，外环境灭鼠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并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室内灭鼠使用其他有农药登记证号并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识的慢性鼠药，或使用粘鼠板、捕鼠笼等灭鼠器械。三、鼠情投诉，市民若发现鼠密度较高的场所或所在小区未开展灭鼠工作，可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卫健部门投诉，或将存在问题直接反映至市卫健局电子邮箱 lztxinxih163.com。 投诉或者反映问题时，请详细说明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小区名称以及具体鼠患情况。四、注意事项：一、各小区垃圾要密闭收集，日铲日清，不留过夜；室内要完善防鼠设施，储藏好食物以断绝鼠粮，提高灭鼠效果。二、物业小区单位内部居民户灭鼠应到合法杀鼠剂经销点，必须有福建省化学危险物品经营许可证或所在社区购买鼠药，严禁使用急性鼠药。三、中职和省直单位、高校、助融部队的灭鼠工作，请和所在县市区乡镇街道同一时间开展。四、各小学、幼儿园家长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避免儿童误食鼠药，如有误食，应立即送医疗单位救治，维生素 K1 是特效解毒剂。五、各单位和居民在灭鼠后期应注意做好卫生清理工作，及时收集处理鼠虱，避免用手直接接触，严禁乱扔鼠虱。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记者从市城投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全力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明年将完成该项工作，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苍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项目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地下室总面积近33.8万平方米，设计三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5: 优化了支护设计，由原来的三道内支撑体系优化为两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组合支护，将大大缩短工期及项目成本。地下室施工力争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5: 项目计划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 16%。其中，福建预计发送旅客909.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秋国庆假期，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中短途列车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诏安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等方向旅客。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于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
1: 21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首次开行。该线路依托衢宁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站点。本次开通的福州往返松溪旅游列车，从闽江口驶入周宁高山云海，最终抵达郑和、松溪山水谷乡。沿途景致在超大观景车窗外次第铺展，实现车行即时游览，到站即时风景。列车全车设置观景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休闲露营及私密包厢五大主题车厢。车厢内部深度融入生态科普、闽北非遗与茶文化展示。旅程中，游客可品武夷岩茶，沉浸式观看国风舞蹈表演，体验特色风物展示。乘车过程本身即是一场移动的文化盛宴。
0: 日前，福州地铁四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等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相映成趣。来到 C 口通道，花海氛围感扑面而来，步梯铺设蓉蓉花卉主题地贴，可爱的蓉蓉形象融入花海场景，尚未走出地铁站便可感受花海公园独有的浪漫气息。通道则以12月花绳为主题，两侧悬挂主题卷轴，不仅呈现当月代表性花卉，还搭配古典诗词，营造一步一景文景相融的观赏体验。同时，站内还设有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卡通形象蓉蓉头顶的花环会随着季节更迭变换花卉样式，乘客不同时节到访都能看到别具特色的蓉蓉，场景适合驻足拍照。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日前，闽清县爱心超市在全县16个乡镇的17个点位同步正式运行，这是住在闽清专项行动的又一惠民实招。据了解，爱心超市是闽清县整合社会资源、汇聚公益力量、服务困难群众的重要平台，也是传递社会温暖与公益温情的民生窗口。爱心超市的服务对象包含音响尽享救助人群、低保边缘户保障人群和其他特殊群众三大类群体。以上三类服务对象每人每季度每类生活物资限购一次，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购买，按市场零售价的三折购买，其他普通群众可按市场零售价购买，其支付金额的 90% 支付至县邮政公司， 10% 捐赠至县慈善总会住在闽清爱心专户。
0: 古厝为墓，街巷为台，行进式情景微剧《温麻寻遗记》21号晚在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正式首演。据了解，《温麻寻遗记》通过穿越时空叙事与古今场景融合，串联起仰望先贤、山海孕育、非遗匠心、连马一家、新潮传承五大篇章。整场演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观众将与马祖

0: 青年小曹一同踏上寻根寻遗之旅，在古厝街巷间触摸传统技艺，邂逅从岁月深处缓步走来的连江历史文化名人，沉浸式领略非遗之美与地域文化魅力，体会先贤智慧与当代表达交汇碰撞的巧思，以及深植血脉的家国情怀。值得一提的是，10月1号至10月5号19点30分，温麻寻遗记将持续在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上演，诚邀广大游客共赴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约。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 94.4 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六届中国杂技艺术节闭幕式日前在河南举行，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省杂技团创作演出，福建省杂协选送的杂技节目《榫卯华夏》荣获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曲奖杂技节目奖，这是福建省时隔18年再度荣膺该项大奖。
0: 福州熊猫世界将于9月28号开展全员节前安全隐患排查、游览设施设备检修、场馆环境整治及绿化修剪专项工作。当天全天临时闭园，暂停游客接待。9月29号正常开园。
2: 桂湖美术馆双展近日联合开展。野性快精壮陈春木个展与佛跳墙三回游与素汐同期亮相，两展将开放至12月6号。
0: 眼下闽清江滨生态公园内的栾树迎来最佳观赏期，独特的一树三色景观惊艳亮相，目前栾树正值盛花期，观赏期可持续至9月底。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点整。